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呢，双向三义到铜锣的路段有路灯没有关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服务区的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三号呢，双向在268公里哦，古坑系统的路段也是有路灯没关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88线东向在10.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过大发的路段呢，路面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施工的消息哦。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同样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在国道2号 C 型第二航下出境的地方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现场有回堵到国道2号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0: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马上就来到06:00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这首来自 Jason 的抒情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1.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呢，有安全帽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1公里哦，也是在过中立转接道的地方，路间的路上呢有黄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呢，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30号的晚上4:30。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

0: 币，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的路段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5点。以及台北市呢，今天还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哦。施工的时间，管制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管制。管制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以及下山的管制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到晚上6点，会管制阳明路、中和街口以及格致路跟光华路口哦。那么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哦。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顶湖段的话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这首来自911以及 Ella 所合唱的《来个蹦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25，不晓得大家正在做什么呢？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1.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段有安全帽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0.1公里，也是在过

中立转接到的路肩呢，有一个黄色的塑胶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以及呢，新北市的木栅路哦，不对，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实施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在446至3号到460号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5点。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Yummy。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喽。台64线东向在1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60.1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呢，路上有一个黄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今天有竹子湖花季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6月21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么上山的管制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管制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山的管制是从下午2点到晚上的6点，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6点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时道路管制的哦。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这边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在顶湖段的话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会禁止回转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双向呢，在三义到铜锣的路段，路灯没有关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64线东向15公里的地方，过三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施文斌的《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那就送上我觉得应该在现场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这个歌就是《冰雨》。今天也是送给我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这首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跟大家分享哦，虽然说这首歌有一点点时间了，不是说很新的歌曲，但在我高中的时候呢，我很常跟同学一起唱这首

歌，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唱这首。这首歌呢已经是2006年发行的，哇，真的是还蛮久了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5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82.9 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车子的大零件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四号西行，在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很多的垃圾掉落在路上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从早上的9:30开始到晚上的4:30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呢，外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呢，双向在三义到铜锣的路段，目前是有路灯没有关闭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3号双向在268公里古坑系统的路段呢，也是有路灯没有关闭的情况哦，都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来自 Red Wimps 的前前前世，也是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日文歌曲哦，分享给大家。

那么时间也是来到早上的8:54了，哇，马上又要9点了，每次都很感叹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不晓得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现在脑袋在想的是，等一下下节目以后早餐要吃什么呢？好烦恼哦。每次都很想要吃一些不一样的早餐，但最后还是会买一样的，真的是烦恼完最后又选择一模一样的，就会觉得可恶，又没有变了。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今天8:00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FT Island 的《坏女人》，相信应该都是大家可能会唱的。他的歌词有一句有被之前就是有在网络上很红的，是到南部弄假牙的一个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加上前几天超级幸运的是，在信义区的那个街头艺人那边表演的地方，他们的成员呢，就是 FT Island 的成员，有跑去那边唱歌，哎，然后歌迷朋友还递了芒果给他们，他们就现场开吃。看得我也好想要吃芒果、哦、真的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很想要吃芒果或者是芒果冰，真的是非常好吃，尤其是爱文芒果，我真的是超级爱吃的，不知道有没有也是喜欢吃芒果的听众朋友们呢？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FT Island 的《坏女人》。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182.9 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路上有一个车子的大零件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四号西行在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很多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国五呢这边呢，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以及呢，是在国道六号西行16.6公里国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60.1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塑胶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在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

0: 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呢？我最近还是很努力的在继续追着我的柯南哦。我从第一集开始重看，目前进度好像是到70几集吧，还是很努力的在更新哦。那么我身边是很多人都在看世界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呢？那么今年的世界杯是从6月12号就开始比了，那么会一直比到7月20号，真的是好久的一段时间哦。如果有在关注的球迷朋友，应该也是可以热血好一阵子。那么我也有听朋友说，这次是蛮特别的，是第一次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个国家一起主办，而且呢，参赛的队伍也是非常的多，以前的是32队嘛，今年增加到了48队，是规模最大的一届哦。那么目前是还在进行小组赛的部分哦，可能会一直比下去，还要比好一阵子。对，那么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在关注吗？因为毕竟比赛的时间都是晚上哎，怎么大家都能熬夜看到那么晚，我都觉得好佩服哦。我常常回家就是倒下就睡到昏天，就是睡到过去完全起不来，甚至有时候是可能刚吃饱，我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再起来洗澡，然后再继续睡，就是一天一个晚上可以睡好几次。所以我每次都超佩服明明很想睡觉但还是熬夜继续支持自己的球队的人，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呢，我昨天出门的时候也有看到很多人都穿着自己支持的球队的那种足球服装嘛，就是穿着球衣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哇，真的好有世界杯的那种感觉哦，很像有到现场一样，真的是好刺激的感觉。

么虽然说我没有在关注，但还是祝福大家支持的队伍呢都能胜利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这首呢来自 CP 查理的 We Don't Talk Anymor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呢，环北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从稍后的早上9:30开始到下午的4:30呢，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以及新北市乌来区北107线道呢，幸福路的双向会采轮流的开放通行哦，因为会进行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25号的每天早上9:00到下午的4:00。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号。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以及呢，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还有竹子湖花季的交通管制哦。管制是到今天最后一天，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8:00到下午3:00会实施上山管制。管制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00到晚上6:00呢，会实施下山的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早上9:00到晚上6:00呢，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管制了湖田桥往西的方向，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台北市乐群一路呢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也是会

0: 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1: 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点29分，马上就来到30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环北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 103.4 公里过茄东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哦， 162.2 公里大甲前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乌来区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么会采轮流的开放通行，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2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

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咯。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新北市中和区在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号到460号的路段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的地方，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四号呢，西行在丰原一号隧道的地方，内线车道有很多的漏塑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182.9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有车子的大零件掉落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来自 SHE 的《恋人未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66.2公里大甲往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3.4公里过茄东的外线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呢，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了。还有呢，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施工，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30到下午的4:30。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您改走其他路段哦。如果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或是三郡街来代替哦。以及呢，在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呢，都有紧缩的情况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有竹子湖花季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早上8点到下午3点是上山的管制，会管制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管制，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不用特别查了，所以就是还蛮不错，还蛮方便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台北市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三号南下在 166.2 公里大甲往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03.4 公里过茄东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呢，大甲系统匝道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还有呢，在新北市乌来区北107线道呢，幸福路双向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会采轮流的开放通行，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25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呢，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会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会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I'm like some kind of supernova。

好，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我们下周早上同一时间，早上7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一起跟阿珍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十点钟的对时。那么也祝福大家这个周末呢都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端午节也是要端午节快乐，那么一起迎接接下来非常炎热的夏天吧。

这首来自 aespa 的 Supernova。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57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汐止到大华系统已经有明显的车流增加，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三号呢，南下166.2公里，大甲往台中港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北上在103.4公里，过茄东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呢，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

祖曼行，以及呢是在国道四号这边西行的12公里呢，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注意。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7，你的太阳来了，我是王晴，陪伴你美好的连假最后一天，希望给你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嘿，今天是礼拜天喽，6月21号。随着端午连假到了尾声，你是否长得越来越像粽子了呢？粽子吃多会不会长得越来越像粽子，真的是相当不妙的一件事。粽子热量很高啊，不过大家哦，现在可能都比较在乎这些哦，所以都会吃的比较适可而止一点点。而且大家现在粽子的种类很多，可能你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什么只有北部粽、南部粽而已啊，湖州粽这些，现在会有什么甜粽、碱粽、冰粽哦，各种 QQ 粽之类的哦，不知道你都吃了些什么。那欢迎现在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节目，不管你在宜兰、花莲、台东、台中、屏东、高雄等等各种美好的地方，有路况都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现在就上脸书 Facebook 啊，我们的粉专叫做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我刚才看到已经非常多朋友来签到了哦，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签到的头像是谁。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了，国三南下的 166.2 大甲往中港系统有大轮胎皮掉在外侧，北上的 103.4 过了加东外侧这边是有轮胎皮啊。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国四西行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说掉了很多垃圾，很多，哎呀，这个是令人不快的一件事情哦。当然一定是不小心散落的，但很多垃圾跟一个掉落物的差异就是哦，有的时候垃圾散落它会包含一些湿湿的油渍哦，或者是垃圾的这个脏水，有的时候甚至会打滑，这就更危险一些了，所以排除起来也更需要时间哦。好的，那节目一开始我们现在听大基的大华湿情歌。

0: 一切东西为了爱才要来做呀。讲台语是我这世人做的到上界浪漫的一件代志。
1: 10:14。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是明显增加的，车蛮多的。国三南下166.2，我们刚刚说往中港系统外侧是轮胎皮掉落，对吗？国三北上的103.4过加通，外侧是有轮胎皮。好的，那希望呢，不管你现在在哪一段，人都要平平又安安，平安是最重要的事情啊。连假放了这么多天哦，我们来看看各位小粽子们的签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投箱签到的人，我们来看看是顺瑶，恭喜你，早上好。他的这个留言是这个。好，再来第二名是建志哦，建志说今天天气超好，要跟朋友去高雄大力百货、旗津跟博尔特区，好好哦。然后再来是吕明哦，他跟大家说平安有福。好的，中线哦，中线今天哇，还是去参与当志工活动哦，真的是太棒了。大树昨天去宜兰的龟山岛看看这个美丽的龟山岛风景，去了宜兰，有附上照片，很好，发文就是要附图。再来是永贝哦，说太阳来了，对，水流星早安。再来是郑伦，郑伦说大家周日愉快，要多补充水分，这个提醒相当重要。然后金逸涛今天给我们的笑话是屈原的老婆叫屈臣氏，谢谢您。然后再来是郑国哦，郑国说太阳来了，在东石钓鱼钓到了野生大鲈鱼，也是发文有附图，真的是相当大的一条鲈鱼哦。哦，再来是传承，传承早安。再来是永慈说大家早安，小粽子报道，耶，恭喜恭喜各位小粽子，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然后再来是 Kenny 说刚刚睡醒，这几天真的好热，要注意防晒，真的，外面的紫外线指数，我刚才从外面走进电台的时候就有一种觉得，哇，如果我是太阳能发电板的话，我应该可以亮一整天吧。然后再来是田宇宙说花莲好热，我相信。再来是欣婷说还好连假前一天已经先吃过粽子了，所以这几天没有再吃粽子了，好的，没有被粽子荼毒的生活。好，那这个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的话，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你可以现在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我们有空档的时候就会过去上去看看大家的留言。那么呢，在国道五号，我现在这个主线移控启动北上的方向了。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目前都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这首歌是刘若英的《年》。

巴朗，国道四号西行的十二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有黑色塑胶袋哦。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2.9，过了南屯交流道的中内线，说有大零件，车子的大零件掉在这了。台六十一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哦。目前车辆是引导走台十五线的。那么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口哦，这个地方是施工。

工，主线施工，所以是改走侧车道哟。这首来自宋念宇，就是小雨的《我知道你会哭》，Don't Cry。

0: 10:26，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的交通状况。今天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王建志，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呢，往台北方向，雪穗后方大概有四。

0: 公里左右的车程。好，那进雪队的时速呢，这边大概是40到50左右，那隧道中段大概是50到60，尾巴出隧道前大概是60到70。好啊，另外呢，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目前有启动主线移控跟匝道移控的管制措施，也有开放35.3到29.5给大客车通行路肩的措施。那希望各位驾驶大客车可以多利用。好，那还要注意一下，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呢，国五北上苏澳头城、宜兰罗东、宜市这边的有北上的高增载管制措施。好，用路可以多利用1968的 APP 或使用1968的一些即时路况官网的即时路况，可以搜寻一下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随时做一下弹性调整的一些行程的时间，错开一些塞车的时间。那另外呢，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出门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的状况，养足精神，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锁安全带，手握方向盘，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另外呢，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车距范围，注意一下前车的状态，以保持一下行车安全。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1: 嗯，谢谢。
0: 好，不会，拜
1: 拜。是否呢？你在那一段走得顺不顺啊？有什么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哈。那是什么？0800-001-123，很好。国三北上的103.4过了加东外侧的轮胎皮还在，已经通知了啦。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是慢慢变多。国一南下的182.9过了南屯交流道，稍早中内线掉了车子的大零件。那么我们中区养护工程告诉我们说台十四甲呢和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你斟酌前往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玩。那因为这个地方当然不可以违规停车，那违规停车会怎么样呢？这边取缔是相当严格的哦。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已经累了，体力不支，记得要找地方休息再出发，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疲劳驾驶非常危险，那更不要超速，要记得安全开车，好不好？我想听警广的朋友都是相当有素养的。那再来台61的施工，从刚刚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西滨快速公路就是163到213深港到大城啊，南北双向的内外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所以经过要留心。我们来听首熟悉的歌，万芳的《爱上你给的痛》。

0: 时间是10:34，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来关心天气。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的天气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比较高温炎热、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要特别提醒，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可能会到了周三这段期间，都还是持续高温炎热的状况。像是今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内陆的地区这边，还有在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气温还会更高一些。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然后目前呢，我们在海面上有一个轻度台风米克拉，它主要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0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测其实它未来呢会来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转向琉球海南方海面前进。那主要是在下周二的时候，虽然它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虽然我们未来这一段期间到周三都算是一个比较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到了周二开始，我们海边的浪高已经开始增强了，所以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

在这个晴朗炎热的这个高温的状况下，大家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好，听完天气了，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北上汐止大华车流量比较多，这刚刚讲过。那来说个好消息，就是稍早国一北上的 211.9 北斗啊，本来两部车事故，然后国三赶往嘛，堵了1公里，现在总算排除了哦，谢谢。那总之啊，大家今天一定要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好不好呢？哦，今天连假最后一天了。那至于像是高架，五羊南下 60.1 过了中立转接到路肩，是有个黄色的塑胶篮子掉了。OK， 好，已经通知。好的，我们来听首吉尔与诱惑乐团的歌吧，这首叫做What a little moonlight can do， 就是微弱的月光能做的事。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2: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4: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百变萝莉塔艾丽子的歌。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那这个都是一些好消息啊，像国三北上103.4哦，说外侧轮胎皮现在没有。国三北上长治入口两部车追撞，没有人受伤，也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安安心心来看大家的签到了。那我们最新来签到的是谁呢？最新来签到的是陈江河啊，早安。然后静道哦，可爱的粽子图，早安。玲玲说周日愉快。再来是张嘉玲说外面很热，太阳很大，真的附上了一张野外看起来非常热，虽然说这边看起来有树啊，但是这个气温可以感觉到的照片。再来是这个 Rolly Chen 哦，说这个连假快乐。然后呢，这个还有分享了一些这个。听了节目之后的心情跟心得，真的很谢谢你哦，一些深度的分享。好，那再来是嘉宏，嘉宏早安。再来是茉莉，茉莉说这个分享了一杯冰凉的优格，开始主妇的工作。然后这个图案是被电风扇吹歪的可可粉，不失美味。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东西吃哦的重点就是好吃，然后通常都这个卖相就其次啦，对不对？通常就吃到这个自己不管料理了什么东西，都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然后再来是秦玲哦，秦玲说早安，这个出发要到台湾第一座国际曼城凤林，然后要去吃冰果店啊，去吃甜点店，然后一边听着王晴的节目，哎呀，怎么听起来这么的享受呢？然后再来是姿莹啊，姿莹早安。再来这个是 Haley 啊，这个你的这个拼音不太确定，但好像是原理是吗？不知道怎么读哦。他说今天天气很好，连假跟家人出游超开心。再来是雪玉啊，雪玉早安。OK， 好的，那谢谢大家踊跃的在我们的王晴 on air Facebook 上的留言。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的脸书的话，也欢迎你啊。我们每次节目都会有一张签到表，让大家可以上来互动。那王晴是晴天的晴 ，O N A I R 就是 on air 广播中的意思。现在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是比较多一点啦。然后国四西行丰原1号隧道内侧是有一些垃圾掉落。这首歌是邓福如的《Nothing on You》。

就快要11点了，有没有觉得越来越热啊？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中午要吃什么呢？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那在11点之前，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是来自大嘴巴的《紧箍咒》。紧箍咒让我想到一个笑话。等一下11点多，如果我们有时间来分享吧。如果你想要听冷笑话的话了。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4台车的追撞。国道五号现在因为紧缩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所以主线一控是启动的。那如果说您是在台61线，要注意的是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封闭的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会引导要走到台15线。北上方向则是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这一段施工封闭，那要行走台15线。如果说您是在南下国一的193.5过彰化系统内侧，要留心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以及国一北上的317.1过了永康交流道的内线哦，说黄线上面有小猫咪不会动，我们已经通知了。高架路段刚才西武过环北路间有小客车停放，那现在是已经排除了。29.5五股转接道路间也是有小客车的。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比较多一点，国一北上西驶大华车流量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管制是已经启动的。现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游憩区的小型停车位是已经满了，建议您考虑一下是否到其他的景点，因为停车场满了，现场也不能够违停，违停的取缔是相当严格的。

那么台中交大跟我们说，在国一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目前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现在已经满了，也请您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首歌是来自橘版四六的《沉默的多数》。很多歌我其实都蛮发人深省的，不管什么语言，只是日文我可能听不太懂。那我怎么知道它发人深省呢？这首歌叫《沉默的多数》嘛。那橘版四六拍了蛮多有质感的 MV 的，那 MV 就有中文字幕啦。哦，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觉得一首歌的感受意境不错，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找找看它更深入的一些意涵。其实有很多的像法文歌啊、西班牙文歌都是这样子的。那因为语言不同，然后它的发音可能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有的时候去研究一下，发现哎，其实某一些语言的歌，也许他们会创造出一些跟我们切角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啊、哦，所以多听听，我觉得也挺不错的。那我们持续来报告一下刚才的事故。在10:57的时候啊，就是之前的事故啦哦。国一南下的330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稍早有4台车追撞哦，占用了中线车道。那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如果有新的消息，也多跟我们说说好吗？那这个如果说你要来跟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那么呢，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浩群哦，李浩群说今天终于放假休息了，因为前2天要上班哦。那天气很热，粽子呢从礼拜四就开始吃到了昨天，真的都变成粽子脸了。 I see， 所以今天的签到表就是一个粽子在主持节目的的画面。好，再来签到的是林正祥哦，正祥说早安，夏至愉快。再来是郭世宇，世宇午安。好的，那如果说呢，这个大家要来签到，我们就持续的来王晴 on air 了。好，那我还记得刚才我跟大家说要讲笑话的事情，我是没有忘记啦。但你真的要听吗？好，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关于紧箍咒的笑话，就是说那个孙悟空哦，孙悟空就是你知道他头上戴的这个是那个紧箍嘛，金箍，就是他的那个金箍，就是头上那个金箍，然后他手上那个是金箍棒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他的金箍棒不见了，因为他耍着耍着那个金箍棒就不见了，那他就掉到地上了。然后掉到地上之后他就找不到，所以想说那要问谁呢啊，他就去问土地公，因为他想说东西掉在地上土地公可能会知道嘛。然后他就问土地公说我的金箍棒在哪里，土地公就一脸尴尬，这样，他想说土地公为什么一脸尴尬呢？这事情一定有蹊跷吧？他就很凶的质问他说：“我的金箍棒在哪里？”然后土地公才支支吾吾的看着他的头说：“你的金箍棒就棒在跟你的毛色很搭。”当当。好的，那这个每次我讲完这个之后都有很多人 get 不到，就是说因为金箍棒在哪里是一个金箍棒是一个名词，金箍棒在哪里，但是土地公听成我的金箍棒在哪里，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称赞他头上的金箍，他的金箍棒在哪里，所以他一脸尴尬，所以他就说金箍棒就棒在跟你的毛色很搭，这个孙悟空的那个全身都是毛嘛，对吧？好的，那我们赶快

这首歌在讲女生最怕的各种状况，那不晓得男生最怕什么呢？这样讲讲了半天之后，发现什么也没讲，因为每个人根本就不一样，每个女生怕的东西也不一样，对不对？然后每个男生怕的东西也不一样，就好像我曾经有听过男生说他很怕女生擦很香的香水，然后我也有听过女生说他很怕男生擦很香的香水。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很香的香水到底是真的很香，还是它就是香到过头就很不好闻，好闻的会很不舒服，每个人又差很多，每个人会晕香又不太一样。所以好吧，有的时候语言能表达的东西真的是相当的有限。现在国道三号南下 166.2 轮胎皮在外侧，好像还没有排除，还有小猫咪在国一北上 317.1 哦，这个还没有排除。国一持续的四台车还在处理，南下的330过了台南交流道。那么提醒朋友，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居小停，这小型车的停车位是都已经满了啦哦。那么国一大雅线有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周兴哲的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知道你在想什么。通常你一定是足够的在乎一个人，才会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吧，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不在乎那个人 ，I don't care， 我才不关心你在想什么哦，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哦，其实去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便那个人哦不一定是你很爱他，但是如果你知道对方在想的事情，我们通常也比较能够平安。比如说哦，当你发现旁边有一台蛇行车，这时候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在关心他想什么，我们只是在骂他而已，对不对？哦，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他状况不对了，

也就是说你大概意识到他的状态的时候，你的反应绝对会是离他远一点，而不是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然后在那边念念有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这样。那哪天他如果撞到你的话，实在是不划算哦。所以有时候去理解一下别人正在做什么或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就是俗称的罩子放亮吧，哦，对不对？好，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哦，车比较多一点，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是明显增加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心一些新的诈骗手法哦？为什么你会关心诈骗手法？因为我们刚不是说嘛，我们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我们才会平安，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哦。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AI 对不对？那大家都越来越常使用 AI 了。那现在呢，这个有所谓的 AI 代理诈骗哦，那也就是说英国啊最近有发生一起案例，就是人们用 AI 代理去提供的购物网页订货，后来呢发现这是一个诈骗集团做的假网页，后来呢收不到货，还把钱银行资讯都交给了诈骗集团，得不偿失这样子。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资安风险哦， AI 代理网购哦，有一些诈骗陷阱。那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怎么使用 AI 的？那其实现在 AI 做了很多假的网页哦，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在使用一些 key 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把个资流出去了，那你就会以为说对方很了解你，那这个东西有了 AI 之后就会变得更危险。也就是说，像以前我们都会知道，可能骇客可能会骇进我们的 email 啊，然后找到我们的交易记录哦。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交易记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反而是从公司端的后台。比如说我曾经就有接过一个运动用品的诈骗，就有一次我买了一双球鞋，然后我是在网络上买的，而且这个不是那种电商平台哦，是官网哦，官网就是直接是那个运动用品品牌的官网，就直接在官网上买。然后买了不久之后，可能到货后一两个月吧，我就接到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就跟我说，诶，你是不是哪一天买了那个鞋啊？是啊，我买了嘛，对不对？然后就跟我说，哦，那你那个时候的刷卡怎么了？哦，那你是不是要确认一下？然后因为你好像这个东西分期付款，如果没有确认的话会重复刷卡这样子。那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这一行对于诈骗实在非常的熟悉啊，那我们就会知道它不是真的嘛。我就说，哦，没关系，我也不想要跟他吵，就想要把他就是赶快挂电话。我就说好，那没关系。他说，哦，重复扣款没有关系吗？我说没关系。他说可是这样子会一直寄鞋子到你家。我说那就寄吧，这样子。结果鞋子也没寄来我家啊，哦。那这个是以前可能是人工泄露个资，那现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登入了一些假的网站，诈骗的网站，他要我们输入一些资讯等等的东西，我们就没有戒心的输入了。那其实在别的地方你的资料被流出去之后再被诈骗的几率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不管你是网络购物也好，总之哦，你要输入任何关于有关你的资讯，不只是信用卡资讯，你个人的资讯都要多留心你现在是在什么平台上操作，因为也许你以为你是在一个官方平台上操作，但也许它不是啊，对不对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免于诈骗的恐惧。这首来自田馥甄的《先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0: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0: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0: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知道不知道万芳的歌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11:38，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状况哦。路况方面，目前状况还不错哦，比起昨天呢、哦，相当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之前的事故，国一南下330公里，过了台南，稍早哦，有4台车追撞，对不对？那现在排除的怎么样？刚才是占用中线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哦。国一南下193.5，这个内侧轮胎皮好像还没排除。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那么这个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大头哦，这个已经把午餐端出来了，真的是相当幸福哦。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们这个节目互动，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啊、哦、，OK， 吃午餐了，谢谢分享。然后再来是黄晨星哦，晨星说这个一笑解千愁，开开心心，好的，真的心情好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很容易心情就不好了，对不对？一下就热到很燥，就觉得哇、就是很不清爽，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降温就很重要了哦。那当然在冷气房里面当然好，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全球暖化这么快速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就是在外面哦，就是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待着。阴凉的地方比如说哪里呢？哦，就像我的好朋友，我的好伙伴非常喜欢在山里。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常多喝水哦，多喝一点凉水，吃冰哦，好快乐。对，吃冰好快乐。但是吃冰呢不能吃得太快哦，因为吃冰吃太快反而会中暑。什么？吃冰会中暑？没错，因为这个冰如果说你吃太快，你的这个里面你的肚子里太冷，然后呢它一下子体温无法调节，外面又太热，会导致有一种冷热不调，可能你的热气闷在里面散不出来，这个冰又突然刺激收缩你的毛孔，把你的这个热气都堵住了哦，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又冷，然后却又有一种很不舒服的闷胀感，然后接着呢你就会开始有一种一整天都头很昏的感觉。没有错，这个就是冷热失调。所以啊，不管你是想要从热变凉或从凉变热，都要渐进式的，好吗？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它是需要一点时间转弯的。这首歌是来自柚子的《中华街》。

11:44，说到中华街，你都会想要吃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所谓的中华料理啊，中华料理这个词很显然就是在国外的时候会出现的嘛，中华街。所以可能说你到了日本可能就会有中华街，到了美国可能会有中华街，就是外国人心中的华人食物哦。那我觉得其实不会说因为不道地我们就觉得不好吃，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吃国外眼中的我们的食物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日本就是很流行台湾担担面，那他们的担担面跟我们实际上吃的担担面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担担面大概齁，就是我的感觉，这个就是可能会冒犯到这个真正的专家啦，但是我的感觉就很像肉燥的汤的拉面，就是他们的日本拉面里面放了肉燥，然后加了一点辣油，就会说这个是台湾风味的担担面，完全不是。但是好不好吃？好吃啊，所以我不是很在乎，好吃就好，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然后他们的煎饺，就是我们的锅贴这种煎饺啊，他们的煎饺通常跟我们吃起来不太一样，他们的那种皮比较薄，然后会有一种黏黏黏黏的感觉，那个黏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粉齁会有一点点像素薯粉太白粉那种感觉，就是它会带有一点 Q 黏感，然后薄薄的。那它的肉馅常都是搅的比较细一点，我们台湾的饺子里面的肉馅会有一点块状哦，一块一块比较有口感。但是我常在日本吃到的就相对来说肉搅的比较细，皮比较薄。然后重点是他们都是主食跟主食一起吃。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锅贴，我们台湾通常会配一个汤嘛，酸辣汤啊，或者是什么那种台式的玉米汤啊之类的。可是在日本的话，他们很喜欢点一个拉面再点一个煎饺，对他们来说煎饺叫做小菜。然后我们就觉得啊，为什么这个碳水有点碳晕啊，就吃很多面然后又吃煎饺。但是真的是很满足，没有错。或者他们很喜欢在吃完拉面之后再加饭，有的时候把饭放在汤里面汤饭，好不好吃？好吃啊所以文化不一样，但是好吃是很重要的啦哦。但是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饮食均衡，如果你真的某一餐吃了这么多的碳水，又吃面又吃饭又吃饺子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平衡回来，你要记得要青菜哦。就是说如果拉面店不好点青菜，你可以点豆芽哦、笋干或者是葱花这些配菜，不过加下去的话应该一整天可能吃这一餐就够了，真的是相当的饱。不知道就是关于这些食物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上我们的汪清扬 Air 在我们节目的互动中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好，我们的

的 Facebook 是晴天的晴 ONAIR 汪晴 on air， 就是我在广播中的意思。现在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是比较多的，然后国道五号现在北上依然是紧缩，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哦这个地方的入口匝道，台头水六线双向 0.1-2.6 观音道黄厝二平交口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萧淑慎的歌声，看紧我，

如果云知道，这个是齐秦演唱的版本，刚刚有猜出来吗？那么现在在台61线北上 17.9-15.5 的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所以车辆是引导走台15线。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哦。那不晓得国一北上 317.1 永康内线的小猫咪现在排除了没有呢？

中晌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放厅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8过溪止段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0.7到10.8过大方，那么路面有坑洞哦。那如果说在北上的284熬过新营服务区，国一北上这里四台车追撞，那像国一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两线两部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89.9河北交流道的中线是有金属掉落物。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深港道大城内外侧都受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影响。目前在国一大雅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北向大雅道后里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之外，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也是比较多。另外要提醒，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游憩区这边小型停车位已经满了，请暂时不要再过来。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也是已经满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梁咏琪的抱紧你。12: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在高架西武高架南下14.8外侧的自撞事故，不知道处理的怎么样了。台88线东向10:07到10:08过大发，路面有坑洞。然后更早一点，国一北上284靠近新营服务区是4台车追撞，北上的340.8

那高客交流道是两台车追撞，那接近中午哦，可能有些朋友血糖比较低，脾气比较暴躁，天气又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开车的风险就会增加，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耐心来，以平安到达目的地为前提。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国一南下的330过台南交流道四台车追撞，占用中线。OK， 那么如果说你要来跟节目互动，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那这个朋友们就纷纷来分享，就是吃粽子的情况。有些朋友说他前两天在上班，今天第一天休息，真的是相当辛苦。那我的话是刚好这两天都在上班啦，望周知。有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但是上节目像上班吗？不太像，上节目就是一种跟大家相处的时间，不是那种上班的感觉。但是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日常的事情啊，分享好听的歌，分享即时的路况，我觉得这是最棒。就是很多朋友说，诶，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因为路况不能够预录啊，各位朋友，是不是呢？这首萧煌奇的《多情天下》。

多情天下，萧煌奇。现在在过了戏指端的南下戏五，就是 14.8 的位置，外侧小客车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希望人还好。哎呀，一个连假哦，快要收假之前发生这种意外，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点觉得可惜啊哦，所以这个要想想那些在乎你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一定希望你明天看到你的时候正正常常的，即便你们昨天吵架，上礼拜上班的时候不开心，也没有人希望听到你受伤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啦，我们一定在路上要注意平安。平安因为太普通了，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340.8 高科两部车追撞，那国一北上的284四部车追撞。好啦，希望这些车都还好，人都没事。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老烟枪双人组跟 Coldplay。

这首歌说的是一种精神，你不用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有某种精神，你就会是某一个人心中的深爱。现在国三南下的 189.9 和美交流道中线有金属掉落物，希望可以赶快排除。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 CP Charlie。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3，我们连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黄维荣，维荣午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了解气象资讯。香港机场现在是天气晴朗，气温32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据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5到37度之间，离岛包含澎湖。

0: 无津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9到30度之间。就飞航的国际航电，在日本部分，目前东京下着小雨，大阪、关西的是多云时晴，气温大约是30度。而在韩国的首尔及釜山，气温落在26度，也是天气晴朗。而在两岸部分，香港、澳门以及上海，气温是27到30度之间，多云时晴。东南亚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曼谷以及吉隆坡，气温来到33度，多云时晴。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1: 谢谢。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啊，一切平安，这个真的好重要哦。会不会都听到麻痹了？但是你看，每次路况都这么多，真的是。像现在在国三南下的189.9和美的中线有金属掉落物啊，国一北上64公里过品镇外侧两线两部车事故，还有稍早国一北上284靠近新营服务区是4台车的追撞，真的是希望人还好内。等一下半点呢，会来进警广新闻。在这之前，我们来听首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6月21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收假日，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以北向车流为主，约达平常的 1.3 倍。目前除了国五北向宜兰头城路段已有车潮涌现之外，其他地区路况大致正常。请听记者报道。进入端午连假最后一天，因应反北车流，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黄玉凯提醒，西部国道北向民众尽量中午以前就出发，国五民众也需即刻启程，并呼吁行驶国一国三驾驶可多利用台61线，国五则可多利用台9线，中部地区多利用台63或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路段。
2: 今天在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在下午的3点到8、9点时段都会有一些车潮拥塞的状况，而国五部分呢，目前已经有车潮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拥塞到晚上9点，所以呼吁大家可以现在就赶快出发，以免越晚只会塞车越久哦。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的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还有越里到香山路段，在下午的2点左右也会有一些车潮拥塞，我们预估会拥塞到下午的7点左右。
1: 此外，国四潭子系统到丰市下午1点到4点，及国六东草屯到雾峰下午1点到7点也会有车流较多的情形。至于南部地区，主要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下午3点到8点会有零星车潮。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NCC 通过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作为广电媒体导入人工智慧直播新闻时的自律参考。 NCC 指出，凡是涉及 AI 生成内容揭露标示，都应该明显可辨识，并且需全程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3: NCC 表示，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并依据人工智慧基本法拟定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性质属于行政指导，核心原则包括依法规范使用 AI、 保障人权与公平无偏见、建立内容查证机制以及揭露 AI 生成内容。 NCC 专门委员陈金双说，
4: 那为了使我们广电媒体在直播新闻的时候可以有所参考遵循，那我们在今年去年跟今年都有召开了学者专家的座谈会，还有找广电业者来一起开会讨论，那在后续应用 AI 技术来直播新闻的时候呢，希望他们能够呢以事实为依据，那要落实相关的法遵，而且要建立内容查核机制，明显清楚的来揭露 AI 生成的内容，尤其是要全程标示。
3: NCC 表示，媒体运用 AI 直播新闻时必须落实人工审核与事实查证，尤其引用第三方影音素材或 AI 生成素材时，应该确保内容正确与客观。此外，针对法庭开庭、公共卫生重大刑案、灾害事件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公共事务报道， NCC 建议避免

0: 使用高度拟真的 AI 生成画面，以彩动画、绘画或素描等形式呈现，避免造成误解或混淆。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监察院今天指出，非法输入的中国式零食多为无生产日期、厂家地址的三无产品，可能输入管道包括夹藏私运、虚报个人自用、违规进口邮包及旅客行李等。含过量添加物的中国制螺蛳粉、辣条等零食违法输入猖獗，进口填报大豆蛋白质食物调制品就能直接输入，且个人自用免验输入与电商平台责任都待检讨。卫福部、财政部官务署、经济部国际贸务署及数发部应严议统一输入规定及防弊配套。因应无人载具时代到来，中科院举行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机器狗的性能展示，未来可用于前线侦搜及警戒巡逻高风险任务，全面发挥系统整合效益。请听记者报道。
2: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飞弹火箭研究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中科院正以 Ghost Robotics Vision 60机器狗为平台，协助建立飞鸿供应链与落地生产，并结合自主研发的光电侦搜系统、遥控枪塔系统，建构机器狗具备侦搜、巡检、警戒与目标监控能力。
3: 火力狗整合了三光系统，就可以实现侦达一体。那甚至于我们在未来不管任何的火控火炮系统装上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它在狗上头设计的后坐力等等的一些考量，这些都会在我们后续筹载设计开发来去做相关的研究。
2: 任国光说明，此款机器狗是专为高强度、全天候与高风险环境任务所设计的四足机械平台，采用工业与军规等级设计，工作温度涵盖摄氏负40到55度，并具备 IP67 防护等级，在雨水、粉尘、泥泞等恶劣环境中仍可稳定运行，兼顾机动性、耐用性与高度模组化扩充能力。至于军方是否有意导入机器狗，任国光表示，目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提出巡检需求，未来会因应不同营区的任务需求，透过机器狗建立相关图资，并逐步推广到各个营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借了10万块给被害女子，双方约定以发生关系抵债，但女子清偿完毕，男子却还假扮律师威胁女子，并持续性侵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加重性侵罪重判10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苏姓男子4年多前因为性交易认识被害女子，并陆续借钱给女子达10多万元。双方原本讲好以发生性关系抵债清偿，但女子事后向银行借款8万元将欠债一次还清。但男子不仅不同意清偿完毕，还恐吓告知家人，并假冒律师扬言要提告加收30万元的违约金。女子心生恐惧，持续配合，又遭男子性侵得逞3次，还拍下了性影像。男子到案虽然辩称两个人是你情我愿，并未强迫，但一审法院认为男子以恐吓、诈术行为及提高高额违约金等方式施加心理压力犯案，手段极为恶劣，而且犯后未见悔意，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罪重判10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请求法官考量他一时糊涂犯案，犯后已有悔意，并愿意赔偿予以轻判。不过台中高分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维持10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侦查组陈子君，年纪轻轻就投入毒品与诈骗案件侦办，凭借稳健的侦查能力与长时间跟监搜证的韧性，在第一线查缉多起重大案件，表现备受肯定，并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从高中时期一段警察执法画面开始，陈子君心中逐渐埋下从警的种子，也成为他走上刑事侦查之路的起点。
7: 就大概10年前，我还在念高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有一个 爱与铁血系列的影片，用第一视角去截取他们的执法

0: 大的画面的过程，在追捕过程一定有压力有辛苦，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所以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如果可以，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那时候我连一般大学都没有去报名，我就直接去考警专了。
1: 进入警界后，他投入刑事工作，面对的不是单一案件，而是长时间的搜证、埋伏与追查。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一起在高雄大寮查获的毒品聚会案件。
0: 我那时候现场大概五六十个吧。那因为冲进去，然后看到你是警察的时候，就开始乱跑啊，有的没的，有的甚至会出手攻击你干嘛的，所以呢，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一个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跟几个同事就是，翻过一米两米高的墙壁吧，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不小心跌倒还什么的，所以自己身上又稍微受伤。那我觉得最后也是大家都算平安无事啊，我自己也是小擦伤而已。
1: 除了毒品案件，他也参与侦办大型虚拟货币的诈骗案。警方原本查缉毒品分装厂，却意外发现嫌犯同时替诈骗集团进行金流操作。进一步追查钱包地址与资金流向后，成功瓦解整体犯罪网络，查出多名被害人，受害金额高达数千万元。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他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0: 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脸书啊，或者是 IG 社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标股网站啊、标股粉丝专页之类的，有发现说这个专业很怪怪的，可以打165去求证。我觉得有求证都是好事情。
1: 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对陈子君来说，不只是肯定，而是对团队合作的提醒。他强调，刑事案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仰赖整体团队长时间的努力与支撑。
0: 我也想要同时谢谢我的同事啊、家人、各级长官。他们在侦办案件上面对我的支持，那我谨记在心。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但勇气并非与生俱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值得让你勇敢的理由。
1: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展望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五成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计划。随着台股近来屡创新高，78%的劳工利用上班时间关注走势，超过四成投资获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九成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3: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6.5个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型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现行治疗选项多元，别拖到软骨耗尽才换人工关节。记者尤柔纯报道。
5: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6: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啊，或者是跌倒断掉了，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7: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5: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

0: 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张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文化总会今年7月11号在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举办第二届台芬文化节，西首美秀集团等台湾乐团及多家市集品牌摊位将台湾味带到北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说，
3: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美秀集团，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尼，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这个珍珠奶茶、茶叶蛋，会有豆花，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
2: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表示，芬兰时常有亚洲各国市集，这次是芬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台湾主题市集，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提供了过去因政治因素无法参加台湾活动的政治界朋友使节一个与台湾交流的场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来自陈佩贤的《明知你是坏天气》，时间是12:5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那么，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郑辉奎，午安。如果说你现在要来加入我们节目互动，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脸书是王琴 on air， 今天的琴 O N A I R。那么各位小粽子们，吃粽子吃成变成长得很像粽子的大家，希望大家好好消化哦，明天要上班了。那现在刚才在这个汐五高架的事故是南下的14:8过了汐止的外侧哦，有事故。而台88线东向10:7到10:8过大发路没有坑洞。国一北上的284靠近新营服务区四台车追撞，北上340.8高科两台车追撞，国一北上64公里过平镇外侧两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89.9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是有金属掉落物。这首歌来自邰正宵的《弱点》。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等一下时间交给 Kira， 我们就要下周见啦，希望你有美好的假日时光。最后要送你的这一首是来自陈洁仪的《逼得太紧》，不管对自己还是对身边的人，留点空间一定是更有智慧的事。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8过汐止端外侧有小客车致撞事故，北上的284新营服务区四台车追撞，北上的340.8过了高科技楼道两部车追撞，台88线东向的10.7公里，这个位置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处理了。台78线东向2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是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297麻豆战备跑道两台车的追撞，还有台76线东向26.4林厝全线车道都受到了轮胎皮散落的影响。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都已经进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一稍早北上64公里过平镇的事故是在外侧两线受到影响。台东11线的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是西滨快速公路163到213深港到大城这一段，南北双向内外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在这个有一点点炎热的下午，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今天各地一样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可以说呢，在中午这个时段呢，一定都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啦。不过午后呢，如果在山区的朋友还是要多多留心一下，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不过各地都还是会出现普遍的高温到32到35度哦，非常的热，所以麻烦大家出门在外哦，你的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另外呢，多多补充水分，避免自己呢在这个端午连假最后一天不小心中暑就不好了。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首先呢，先来提醒你，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但我们高承载管制呢也要如常的实施哦，提前实施啦，因为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呢，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呢都在实行高承载管制，一路会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自小客车呢，你未满3人请不要上路哦。那另外呢，现在看到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金山区，稍早的时候说阳金公路往东三河桥前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安一路往东跟安中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但另外看到回报车多的地方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哦，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呢遇到车多的状况一定要跟前车持续的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开头送上轻松的歌曲，这首歌是蔡佩轩的 Shot 一杯。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佩轩的《Shot 一杯》。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江恩婷，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恩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晴朗，气温都是32度。离岛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0度。金门机场晴朗，气温30度。马祖南干机场起薄雾，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都是3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恩婷，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中和前呢，自小客车自撞在路肩的情形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最新路况哦，要持续告诉您，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这个是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哦。这个路段呢是在土城前，再说一次，这个公里数是在国三北上44公里，在过了土城前这个地方呢，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三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3.4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出现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呢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的33.6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刚刚也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请大家呢行经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警觉，然后呢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也务必呢要互相礼让哦。好，另外市区的部分呢，台中市回报在星光园百跟汉神洲际公务广场，现在看到周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注意身边人车的安全。来听到张震岳非常经典的《爱我别走》。

来自张震岳1998年的歌曲《爱我别走》。好，来看到现在国道一号北上202.9公里彰化路段呢，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后方车多不好走，也看确实看到这一段慢了下来。目前从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这一段，现在平均车速来到了40到60公里之间哦。那这个事故后方呢，大概现在平均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跟前车的距离要拉好，这样子呢，如果前车急刹，你才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哦。好，另外看到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这里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请你要格外留心。另外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呢，两部车的事故也导致后方呢回堵了至少有1公里这么长哦。但是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因为这一段车子挺多的，所以呢台中系统北上到后里这一段车速现在已经来到30到35公里哦。那从大雅系统一路北上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呢，可能也有部分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车速来到40到60公里之间，都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的保持警觉。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五号北上的33.6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国五北上蛮辛苦的哦。

这个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只有到不到20公里哦。那再请大家呢，如果在排队的话，一样持续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新北市的中和区看到新南路、南山路跟华新街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这一段车多不好走，一定要保持耐性，或者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这一段呢，这样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人潮跟车潮哦。接着这首歌曲来自芒果酱的《夏夜晚风》。

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 时间慢慢流逝过了，回家的路总是有景广在你身后。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让景广路况陪你旅途顺畅，高枕无忧。

刚跳的歌声是来自 Ed Sheeran 的 Perfect。 好，来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呢，这里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也因为这个事故关系，现在树林北上到土城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了，请大家一定要提高你的警觉哦。

Ed Sheeran 这首歌 Perfect 完美无瑕。好，来看到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呢，有三个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变得辛苦哦。首先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02.9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大概一公里左右呢都是车速开始降到不到40公里的情形哦，前后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在国一北上的 163.4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看到两部车的事故，也因此呢导致目前丰原一路北上到后里这一段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这里是土城前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那也因此呢目前树林北上的土城整段都是不到20公里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另外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是在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现在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在排队的朋友请你一定要保持耐心。另外也提醒大家，现在国五北上呢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所以未满三人请你不要走国五北上哦。继续延续刚刚的这种浪漫。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

0: 界继续探索吧。
1: 嗯，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05.9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又有事故发生哦，后方车多不好走。那现在目前拖吊车是已经到了现场哦，可是还是要麻烦您多多的留心，因为事故后方呢车速已经来到了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你前方的路况。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202.9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呢还是看到持续哦，刚刚讲的几个路段的事故也还是在这边。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63.4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这一段呢，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呢树林到土城刚刚我们说车速低于20嘛，那后方的三鹰到树林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哦，现在车速降到了40以下。所以呢在这一段呢都请大家提前的要注意好，看前方呢你的车距有没有拉好哦，因为担心前方真的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1.7公里林口前，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另外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另外一段也慢了下来，这个是国道一号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这一段车速现在降到40以下。那从新竹北上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没有很快哦，在40到60公里，但这一段没有路况，目前应该就是车潮涌现，大家保持耐心咯。来自831的疯子

赚的钱，你租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总有一天随风消失。

来自巴萨亚的这首歌曲《疯子》。好，来看到现在呢，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哦。刚刚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那现在事故呢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但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三一道土城呢这一段现在极慢哦，现在都是落在10到40公里之间。尤其是树林到土城，也就是这个事故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已经来到10公里左右，所以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如果你在赶时间，或者说你还来得及离开的话呢，麻烦你避开使用这一段哦。那如果已经卡在车阵之中呢，就麻烦你保持耐性，跟前车持续的保持好安全距离，不要发生二次的事故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05.9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后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国一北上的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你多多小心。国五南下在29.1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看到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哦。过去这一周呢，在社群上面哦，大家看到的很多消息应该都是跟运动有关系吧，不只是因为世足呢持续的在轰轰烈烈的赛事开打当中，另外呢也因为在其实已经满一个礼拜了，就上周他们当地时间是14号，台湾时间呢就是看到这个纽约尼克队在 NBA 总冠军赛终于终结他们53年的冠军荒，所以那时候呢纽约几乎就是陷入一片疯狂，因为纽约尼克队嘛，所以他们就是终于就是53年终于可以拿一次冠军，这个冠军荒等太久了，所以整个纽约就疯掉。然后呢住在纽约朋友呢，他们也说对，现在就是那个你会觉得感受到整个城市好像都在狂欢的感觉，尤其那是个礼拜天嘛，然后就是会觉得哇，在国外真的一个城市他们风靡一个运动，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回想台湾大概应该都是来到奥运吧，就是奥运期间我们也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台湾的选手，所以说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但是在国外因为运动真的非常的那叫什么，就是非常的热烈，就像以前在欧洲呢，可能你就像有那个世足有世足以外有欧洲杯嘛，然后呢每次开打的时候就甚至会有人拿着那个小小的那个零钱箱，然后去帮大家做一个就是好像那个是类似运彩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作为一个实习生就常看着他们，就想说你们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看起来平常斯斯文文的人都眼神透露出一股疯狂的感觉。那这次世足呢也确实才进行了大概一周多吧，差不多时间这么一周多，因为这次总共有39天嘛，是赛期非常的长，而且世足这一次是第一次扩编，从32队一路扩编到了48队，但也因此呢这个赛事来到了109场这么之多。可是也因此看到一些过往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国家哦，其实 光是其实到没有打到8强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得，可是呢在这一次呢确实就是因为扩编，所以有更多小小的国家被大家看

到了。相信这几天呢，应该大家都有看到认识第一次认识这个国家吧，它叫做维德角。过去呢是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岛国，所以他们的官方语言呢其实是葡萄牙文。那这一次为什么他们会突然跃上大家的视野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他们在对上西班牙的那一场呢，虽然结局是0-0，但是他们的门将太强了。这一位呢，他是40岁的沃奇尼亚。沃奇尼亚呢，他一个人挡下了27次的射门，就是让西班牙直接玩疯他们，就是射门完全的阻挡下来，让大家整个大傻眼，想说，哎，这一局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而且沃奇尼亚呢，在结束之后，他的 IG 呢也是狂飙哦，成为呢最快速破1000万人的运动选手，好像比大谷翔平还要快。但是呢，说出来更让人觉得很励志的是，因为其实沃奇尼亚不是什么年轻的新秀，他是一位40岁的足球老手，甚至呢，在当地听说有人他们的一个给他的戏称是类似老鬼，就是觉得他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虽然说梅西也38岁，但是就是这一位他过往真的没有在大家的，因为毕竟维德角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国家，所以他自己本身呢，虽然沃奇尼亚他自己有到过欧洲，可是打都是一些二线的赛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第一次被大家看到说，哇，这个人居然可以狂挡27次的射门，然后又获得那一场的 MVP。 最重要的是他的年龄又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他的身价，以足球来说，以很多足球明星来说，他的身价大概是5万欧元，折合台币大概是182万左右。所以说其实这样子从业余打到25岁才签的第一份职业合约，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或走到第一线赛事，可在这次的世足，虽然说还没有打进 很前面的名次，可是他们在这一次呢，他有这样的表现，就让维德角一下子被大家看到。那大家当然也知道说，维德角他们接下来胜率还是很低，因为他们其实射门的，他们那一场跟西班牙才射门了6次，所以就是能够进攻6次，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会知道说接下来路还是很辛苦。可是光是这一段的故事就让大家很好奇说，沃奇尼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的精神呢更是让大家就觉得说，嗯，好，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人生，就如果你是一个钻石的话，你真的是不要怕不会被别人看到，你只要持续的努力在这个路上，一定呢都会有你发光的时间点，也许也不会很快很长，可是至少那个时间点就是会到。因为你想看他从25岁终于签下第一份合约到现在也15年，而且他是更早的时候大概已经踢足球踢了20年，你在一个行业大家已经耕耘20年了吗？好像很难说吧，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到20年这么久。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的状况哦。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44公里三鹰到土城这一段呢，之前呢三部自小客车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呢三鹰到土城现在车速很慢哦。但现在事故排除了，所以说呢，相信等等呢应该就会渐渐恢复顺畅。不过现在确实后方回堵大概6.5公里这么长，还是要请大家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哦。车流在渐渐的缓解当中。另外排除的地方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同样后方也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也请大家持续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然后最后想要分享一个关于沃奇尼亚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哦。因为呢他的妈妈，反正因为现在美国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 Visa 非常的难拿，他们的这个签证是非常非常难拿，所以他妈妈一度是没有办法到场为他看，亲眼看他就是表现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沃奇尼亚的知名度突然在那一场之后暴增，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说他的妈妈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那也因此呢这件事情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呢妈妈呢现在在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妈妈确定拿到了签证。那当然沃奇尼亚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可是呢他那时候记者访问他说，哎，你心情觉得怎么样？但他呢其实非常的腼腆哦，他就说，哦，其实我不太擅长去谈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希望大家呢还是他能够踢球就很开心，然后就希望大家呢还是可以回到足球本身身上跟他聊聊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人呢，真的，当你是爱内涵光的那种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OK 合唱团，由我们主宰。

这首歌曲由我们竹仔是 OK 合唱团，然后还有跟严爵、白安、五月天他们很多人呢一起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适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的时候推出的主题曲哦。就是呢那时候这首歌呢应该也是跟那时候啦啦啦那首2014年的歌曲是有呼应的，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台湾有跟足球有关的歌曲哦。好，目前排除好消息呢，现在是看到台76线东上的 26.4 公里临厝路段全车道呢，之前是有看到胎皮散落的情形，现在都排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持续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 29.1 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 205.9 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同样稍早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所以麻烦您在这一段还是要保持您的警觉哦。

好，另外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现在一路大雅系统北上到台中系统这一段呢，依然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而台中系统北上到后里这一段车速也是不快哦，是落在40到60公里，应该都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可是呢，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缓解。另外还需要一点时间的地方呢，是在国三的北上31到树林，现在车速低于10公里哦，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三部车的事故影响。那树林到土城呢，现在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左右，有快一

点，它还是没有很快，也一样是受到刚刚说的事故影响。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呢，麻烦你一定要持续的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另外辛苦的路段呢，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那进到雪隧里面

所以麻烦大家也一样在车的路段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297公里麻豆站被跑道，之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呢是在国一南下的292.3公里，稍早呢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也请大家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另外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7公里林口前中间车道掉落的纸箱，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但还是要请您多多的留心一下，小心的闪避。而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一段呢，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新南路南山路华新街，今天都受到绕境的影响，所以这几个路段都会是车多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些车多的路段哦。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耳边歌曲来自 Coldplay 的 Viva La Vida，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是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五南下29.1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而目前国五北上呢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呢未满三人都请您不要上路。另外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11.7公里林口前中间车道有指向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部分，新北市中和区新南路南山路跟华兴街这些路段受到绕境的活动影响，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从美村路到中明路的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在做路树修剪的作业，导致周边车流增加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刚听的歌声是来自陈星月这首歌《生活》，时间来到下午的2: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看到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国三南下的22.2公里木栅隧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看到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哦，也要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木栅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呢，车速已经来到低于40公里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呢，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目前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这一段全线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而在国一北上，从竹北一路到湖口这一段呢，车速缓慢哦，但没有看到特殊的事故，主要应该就是车潮涌现，所以目前。

是低于40公里的状况。而国五北上是最辛苦的，目前呢以来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在排队的朋友真的要麻烦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中部地区看到的是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这一段依然缓慢，车速低于40公里的状况。另外在南部的国道十号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这里的车速落在30左右。好，另外市区的部分看到台北市回报这个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一号前面哦，这里有出现路面坑洞，在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有其他路况更新跟政府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刚刚的听到陈星月这首歌叫做《生活》嘛，昨天晚上刚好呢，在比较晚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就传了一个，不知道大家知道有个 YouTuber， 他是 YouTuber 吧？对，他应该是 YouTuber， 就是泰国娘娘，就是一个比较 chubby， 然后一个蛮可爱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泰国人，然后他讲中文呢很流利，然后他很常去分享就是在泰国在台湾的食物呢是不是很正宗的，然后也有拍一些旅游影片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去到他的家乡呢可以去寻觅哪些地方可以吃到道地的泰国食物啊什么的。好，然后这位泰国娘娘呢，她的这段影片呢并不是在讲就是泰国食物哦，虽然我本身也非常喜欢吃泰式料理，但我朋友传给我呢是因为她那时候在分享一个她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我觉得蛮值得跟她提出来聊一聊的。这个观点呢她讲是说她有一次呢就是在好像拍了一个片 YouTube 吧，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呢就是她带她的爸爸妈妈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她代言的火锅店，那当然因为是她代言的嘛，所以说火锅店里面就是充满了她的算是什么照片啊代言照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看到下面底下有一个台湾的观众留言说啊，如果我有自己这样的我有这样的成就的话，就是我也会很想要就是很希望自己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这样子，就等于是说他有一点点羡慕泰国娘娘能够带着爸爸妈妈去到一个他好像他的成就展现的一个现场。然后那时候其实泰国娘娘她看到这一个留言的时候，她说她其实常常在一些像是演讲啊或者是一些跟她的粉丝互动的场合会听到类似的话，就是说啊，好希望可以得到像你这样成就感，或者是可能分享自己在生活里面觉得很没有成就感，觉得自己不够成功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在这个我朋友传给我短片里面，其实泰国娘娘想要去分享的点是说，很多人好像都把生活跟成就感绑在一起，可是他觉得他并不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应该放在一起的，好像你的生活里面一定就要有成就感。他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学中文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喜欢一个词哦，他甚至说好像是他懂的中文词汇里面最喜欢的词汇之一，这个就是过生活，就他觉得生活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所以你要去过，而不是说你要去达到好像说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觉得30岁以前你要存到第一桶金，然后或者是说你在35岁之前你一定要成家立业生子等等等等，就好像这些成就你就要 hit 然后你才会是一个好像值得过的生活。但是生活里面其实你如果能够在这个里面去过，就是你就只是去感受里面的滋味，其实那样也是一种生活，就没有必要大家好像都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感，好像你的脸被印在一间连锁火锅店上面好像才是值得过的人生，值得过的生活。所以说在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时候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这部片我朋友传给我的时候我们也就想了一下说对我们自己来说什么样的过生活是很值得的。因为这个过很多人可能真的不是真的你 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会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比如说年薪千万年薪或者是什么身价千万身价破亿，就不是每个人都是马斯克，可是这样子的人生难道就不值得过吗？然后你喜欢的人生到底想怎么样子？因为马斯克他的个性可能也有人在他的身 他自己一定有他空虚的地方，然后他自己一定有他觉得很辛苦的地方，像如果大家如果在看国外的一些八卦新闻的话，我真的看太多国外的八卦新闻，他的儿子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是很好，甚至他之

前呢就是在推一些反 DEI 的一些行动，也是跟他自己的儿子有关系。所以在这些过程里面，你就会知道说到底什么样是值得过的人生呢？当然有些人他们就会 又很喜欢嘴炮开玩笑说，哎呀，只要有像他一样现在富可敌国，那些什么跟家庭之间的烦恼都不是烦恼了。就是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那我自己呢，当然也有我自己的答案。像是我自己本身呢，觉得值得过的生活可能跟大家的都不一样，可是这个定义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呢，我相信是非常的棒的。而且这个过生活的方式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那个，才会真的不会让你一直在跟着别人去看别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去跟别人做比较。好，看到现在的路网图上面，现在路况国一北上202.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内侧车道有停一部故障车，导致后方围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麻烦您在这一段保持耐心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这一段内侧车道有看到事故发生哦，请你行经的时候也是多留一份心。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22.2公里，稍早我们说在木栅隧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大约有2公里这么长，也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应该等等呢这段就会开始恢复顺畅了。来讲到过生活，就要来听萧煌奇这一首《过我的生活》。

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里面那一句写得太好了吧，享受我的烦恼。好，来看一下现在排除好消息哦，看到国一北上 202.6 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之前说停了一部故障车嘛，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北上 241.7 公里云林系统到斗南这一段，稍早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那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另外的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现在呢看到北上 196.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请你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的小心。现在各地的车流量开始大了起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有点累的话麻烦休息一下再上路。

来自孙盛熙跟 Matska 的合作，这首歌《迷歇路》。好，神道台61线要提醒你，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现在拥塞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下线西或者深港，改走台17线。另外，北上的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呢，也是一样，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这里也是塞了大概两公里这么长哦。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请你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另外在国一南下 353.7 公里，过了冈山路段，这里外侧路肩蛮可爱的、哦、这里有芒果树，掉了很多芒果，但是呢这个芒果虽然很可爱，可是呢开车过去路会滑就不可爱了、哦、所以大家要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的 353.7 公里，过了冈山外侧车道跟路肩都有看到很多芒果树掉落的芒果，而且会造成路滑哦，大家一定要小心行车了。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三北上235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喽。耳边听到歌曲是来自无定义乐团，这首歌《迷茫是为何》。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中用宣布，从22号凌晨0点起到6月28号晚上12点止，国内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7元，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高雄国际机场在国际机场协会最新公布的绿色机场评比中，夺下最高荣誉白金奖，并首度通过机场碳认证等级4，成为国际航空永续发展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主任王玉珍表示，高雄机场执行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调适，打造防灾韧性机场专案，面对台风与豪雨等复合型气候风险，投入约新台币24.3亿元，优化排水与制洪系统，强化航下防水及空桥设备耐风能力。
3: 那这一区的会员其实总共有涵盖了44个国家，有超过600座的这个机场以上的机场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评比里面，我们可以高雄机场因为去年运量是在697万，所以我们是属于在500万到1500万的这个运量的人数里面哦。我们在这个里面打败那么多，然后得到了这个白金奖，我想这个最高荣誉，这非常的很不容易啦。
2: 在减碳方面，高雄机场携手38家驻站单位推动共同减碳计划，并推动永续航空燃油试行，完成16座空桥汰换及桥器桥垫建制，有效降低航机地面碳排放。王玉珍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减碳与气候风险管理，争取更多资源挹注，并透过跨部门合作推动永续发展。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重振观光，花莲县政府跨局处联手，整合104条旅游路线、493处景点，鼓励县内立案社团纳入自强活动与团体旅游选项，最高还可获得14万元的补助款。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政府113年开始推动在地体验学习计划，各社团可以申请团体旅游补助。在花莲观光持续低迷下，县政府社会处跟观光处共同规划整理出104条旅游路线、493个景点，目的鼓励社团旅游内销。花莲县长徐正伟说：“
5: 所以大家是我们观光的尖兵，对不对？也让大家能够认识花莲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在地体验旅游的核心思想。”
4: 主办的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表示，这些路线跟景观特别纳入部落工坊、原民体验据点以及地方创生基地，
6: 可以了解这整个的一个路线跟景点，那希望能够来结合可以让乡亲呢了解地方、认识地方，进而推销地方，能够达到全民都是观光大使的一个目标。
4: 花莲县社会处表示，只要是花莲县合法立案的人民团体，都可以撰写计划申请经费补助，尤其鼓励社团在旅游中记录减碳量，实现减速跟低碳旅行，配合环保局净零碳排 APP 下载使用，最高补助可以从12万元增加为14万元，共同带动花莲部落经济跟永续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邀请云门剧场等国内7大优质团体打造艺文飨宴，7月9号登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儿童艺术节到现在累计办理50多场次，民众问卷满意度高达95%。今年邀请国内曾获各类艺术奖项顶尖或曾经参加国际艺术节的优质团队齐聚。7月18号特别举办大小朋友最爱的爱放起步走开幕活动，当天免票入场。
8: 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8大优质团队，包含云门剧团，还有明日和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的创作体光兴阁、掌中剧团、赤点创作工坊以及米特的动物这个乐园哈、还有屏东草剧团哦。那总共有7档精彩演出，那其中5档是售票，那4档工作坊，还有1档亲子特展哦。
7: 文化局指出，今年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在两

0: 听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售票，6月25号前购买，不限张数，可享早鸟75折。另外凭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到艺文店家消费，可享一票双享优惠及折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4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231公里，在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掉落，请多多小心。而在国三北上197到195公里，彰化系统附近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两部车的事故，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而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过了南港系统，这里有散落物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给我们通知这件事。另外，省道部分，台一线目前看到北上459.2到453公里，丰港到枋山这一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目前呢460公里到453.1公里。丰港到枋山路段呢，现在车流增加的关系，正在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的措施哦，再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台九线南下440到440.4公里，双流路段，现在这一段呢，两个车道会提前逐渐缩减成一个车道来做短距离的引导措施，也请你提前的留心一下。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北市。之前说罗斯福路六段142巷1号前面有路面坑洞，现在已经临时补修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看到台14甲线，现在看到合欢山回报周边的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呢可以的话改往其他的景点。更重要的是，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这边呢警方已

经在加强取缔了。更重要的是呢，也要麻烦您，如果真的因为开车上山很累，如果你真的觉得体力不好的话，有点不太舒服，或是体力不支，请你找地方休息了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更重要的是，请你不要超速，一定要安全驾驶哦。好，另外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3.7 公里过了冈山，这里呢稍早说这里外侧车道跟路肩哦，有看到芒果树掉下很多芒果，所以导致路会滑，开车过去请您多多小心哦。他是米津玄师，这首歌 Lemon。

来自米津玄师这首歌 Lemon， 他来看到台七十四线西向在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路段，这一段呢车多不好走哦。那现在呢在台61线持续回报给您的是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

大桥路段，受到中章大桥的施工车道缩减影响，目前回堵了大概2公里这么长，所以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线西或者深港改走台17线会比较顺一点哦，就是避开深港到中章大桥这一段。那另外呢，北上96到94公里宣保大桥也是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所以说车阵已经来到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说可以的话呢，麻烦您也可以提前的避开。那假如说必须要使用到这一段，就请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了。另外，台北市回报敦化北路120巷7弄13号前，这里也有出现路面坑洞。那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也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在232.7公里南投服务区前，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请你持续留心哦。延续刚刚的日文歌，这首歌是来自藤井风的《Kilai》。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
1: 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芒果酱。

这首是来自 Funky Mo 的 Banging Do， 时间来到下午的2:53。好，目前看到有点辛苦的地方，国一北上呢，在丰原交道北上上匝道这地方已经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哦，所以相关单位呢已经请高工局呢来放宽移控的秒数。目前国一主线163到175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平面道路上是看到丰原中正路往神冈的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这一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在这一段持续的保持好你的耐心哦。那再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哦。之前说敦化北路120巷七弄13号前面有出现路面的坑洞，那目前呢已经临补起来了，临时把它补好了，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61线南下11.7公里林口前，中间车道原本掉落纸箱，现在已经移开，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喽。

好，现在看到在国道一号高架、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这一段，现在车速慢了下来，整体的车速来到30公里左右，但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

准的车潮涌现，所以请大家在这一段呢持续保持一下你的耐心哦。另外呢，国五北上是现在最辛苦的地方，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呢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要进到雪穗路段呢，现在整体回堵了主线回堵了 5.5

外侧车道哦，这个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这里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国三北上197到195公里，彰化系统附近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另外也看到路网图上面辛苦的地方哦，看到国一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现在全线呢都已经来到了20到40公里。虽然这一段回堵的朋友、被塞住的朋友呢，持续保持耐心哦，跟前车要拉好安全距离啦。点评这首歌《The Wise Bangin》歌曲过后呢，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过了南港系统，这里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看到持续路况，国一南下353.7公里，过了冈山，这里外侧车道跟路间都有看到很多芒果，开过去呢可能会道路有点滑，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9.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铁篮子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3号北上232.7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国三北上在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197到195公里彰化系统附近，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营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另外看到国道1号回报，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个地方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60到453.1公里丰港到枋山路段，因为北上车流量增加的关系，目前正在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台14甲线目前合欢山回报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主要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下线西或者走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同样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阵大概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同样看到车多情形，请大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好想要每天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Christy 催乐团，
5: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3: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维华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维华组长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是端午连假最后一天，国五北上感觉蛮早就开始在辛苦了。
1: 对，大概早上9:40就开始有塞车的状况了。
0: 是，那目前我们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目前主线的情况吗？
1: 我们1点到6点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那主线早上就开始有出现拥塞情形，目前回堵情形大概有到5.5公里左右。那我们各交流道的部分从头城一市到苏澳交流道，目前都有那个排队拥塞的情形。
0: 是，了解。但是替代道路今天都还 OK 吗？
1: 对，那个除了国五周边以外那今天不管是苏澳路廊也好，或是台九线还有台二线往台北方向，目前为止都是没有路况的回报的。
0: 好的，谢谢您，谢谢组长在百忙之中来跟我们做连线，谢谢您，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哦。同时呢，也是辛苦大家国五北上的朋友哦。现在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小客车呢未满3人是不能上路的。那现在也有在回堵哦，所以说大家真的可以评估一下，如果觉得 OK 的话呢，可以考虑走一下替代道路，因为现在真的是蛮辛苦的，回堵的蛮长的哦。大家都要准备从走国五北上哦。好，来看到其他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59.8公里，在中坜转接道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看到有铁篮子掉落，这个铁篮子它是直接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进的时候务必要提前的留心一下了。那另外在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三北上50.3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保持耐心咯。国道5号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是有看到一部游览车抛锚停放在路间的。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同时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好，国道1号在北上的台北前中间车道也有看到铁管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回报这一则消息，大家行进的时候务必小心闪避哦。国道3号在北上204.6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没有接获排除，那也同样因此看到后方车流增加，请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了。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真的是里头恰牙牙，真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同时也真的蛮热的哦。刚刚看到那个窗外真的是几乎没有云的状况，那个紫外线感觉是爆亮的，所以请大家呢出游一定要记得喝，一定要不断的补水喝水哦，因为真的很担心大家在连假最后一天反而中暑了。另外呢防晒工作也要做好做满哦，不要晒伤咯。来听这一首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这首歌是由赵传所诠释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好，来看到国一高架北上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哦。今天呢，真的车辆挺大的，所以很多地方呢都有很多的小小的事故发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自己的车检状况。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开到有一点疲乏了，麻烦你真的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喝个提神饮料吧，让自己整个人就稍微的refresh 一下都好，就是让自己整个提振起来，精神提振起来之后呢，再上路比较安全。好，另外呢，国道五号北上8.8公里，要提醒您过了蓬山隧道，这里游览车抛锚哦。那目前呢是封闭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呢需要变换车道，麻烦一定要互相礼让，然后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好，再来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三北上204.6公里，乌日到快官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但台中是有回报哦，在这个大雅区的中清路，因为麦当劳德来速这里正在车多排队，所以因抢到挤满车道。嘿，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好吗？在排队的时候呢，不要影响到主线这边的一些交通哦，要不然真的是有点伤脑筋，伤脑筋。如果看到真的车多排队已经回堵了哦，都可以的话，就往更远的地方去走走，可能都会比你在这里塞住还来得好一些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提醒你，国一北上大台北前呢，中间车道这里是有铁管掉落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一北上59.8公里中义转接道前，有铁篮子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也请你多多小心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首歌来自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嘞，看到拍出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哦，59.8公里。之前我们说中立转接以前，这里有铁篮子掉落，然后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现在呢，已经顺利把它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而在国一北上呢，台北前之前说中间车道看到铁管哦，那现在没有看见了，可能它滚出去了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今天路况真的是偏辛苦一点哦，因为来到连假最后一天，而且呢，今天天气真的是不错，所以呢，走出门的人一定很多。在这里要提醒你几个回堵的地方，首先看到台86线西向，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跟南下匝道，这里地方都是车多排队的。台61线北上呢，在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持续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所以呢，这一段还是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如果您真的可以的话呢，考虑提前下洋厝、县西或者深港，改走台17

线会比较顺利。玄宝大桥北上96到94公里，同样也是回堵2公里，一样是受到大桥的施工车道缩减影响。那在这一段呢，如果您可以提前回避的话就提前回避，如果不行的话呢，就请您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台74线在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路段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另外国道五号呢，今天除了是一级战区之外，现在在北上的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有游览车抛锚，所以必须要封闭外线来处理。在这里车多之外呢，请您提前也要注意到这个路况，所以说需要变换车道，请您提前的打上您的方向灯，然后互相的礼让。国一高架在北上的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的留心哦。哎呦，在这个3:30之前呢，我们都是经典歌曲连发，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4: 旅途

是聊校的3:3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44.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要还是要麻烦你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保持耐心了哦。另外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南下38.5公里，过了中和，说是在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很多的散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

来自米先生这首歌曲《稀有品种》，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目前呢，路况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164.1公里，台中系统过后不远处，之前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呢，整个4公里都在回堵哦。不只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本来这一段呢就已经就是车流量挺大的，所以大家在这里呢一定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好，再来看到省道台一线北上459.8到447.3公里，丰港到加路路段哦，现在依然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您保持耐性。新北市呢，则是看到中和区中山路往东跟举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出现车多定点的情形，现在呢正在跟相关单位确认说喜欢 happen， 所以说呢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稍微的保持耐心哦，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之外呢，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89.7公里竹北前，这里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好，目前看到各地哦，路网图上面好多地方都有在塞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一段，车速低于60公里的情形。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段也稍微辛苦，路在55到60。麻豆南下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仁德到仁德系统这几段呢，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路段看到云林系统到虎尾走走停停哦，尤其是云林系统到斗南这段比较慢，不到40公里的情形。北斗到彰化也是比较辛苦一点，北斗到园林这段车速 是落在35到40，那埔盐系统到彰化则是落在45到50。那刚刚说的台中一路北上到泰安服务区这一段呢，真的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大雅到丰原这一段车速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台中系统北上到泰安服务区这一段也是不到30公里的车速。

0: 那目前头乌到头份这一段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新竹北上到湖口同样是落在25到40公里。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的。汐止到五堵同样看到车速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国一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依然缓慢呢，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5左右。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50到55公里。那北上路段呢，就好几地方在塞车。首先看到竹山到民间，这里车速低于40。草屯一路到中投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苑里到西湖服务区都是低于60公里的状况。大山到竹南这段更慢了，落在35到40，一路要过了西滨才会恢复顺畅。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车速落在45到50，龙潭到大溪这一段也是低于50公里的情形，三鹰到树林这一段也是落在45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是最辛苦的地方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进到雪隧里面车速来到45左右。平林交控到石碇这一段呢，车速是低于30公里的情况，那主要是受到呢国道五号稍早的时候是有看到这里是有稍早是看到这个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游览车抛锚，所以封闭外线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在这一段呢如果需要变换车道记得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然后互相礼让。国道6号则是看到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一段比较慢，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哦。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
1: 灯照不亮我的家门，仓促的虚幻缥缈的人生，人生的欲望还给了山神。
0: 听到歌声是来自宋德赫和老王乐队的张立常的合作《星星在跳舞》。

松本鹤跟老王乐队的主唱张立常的合作《星星在跳舞》。好，持续提醒哦，今天因为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说一样有匝道封闭的管制。那管制地方呢，在国一北上虎尾浦沿系统这一段，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呢，都会是封闭到晚上的9点钟。而目前呢，国五北上呢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未满3人是不能走国五北上的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带给你，在国一南下的89.7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之前掉落铝梯呢，已经排除了，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

这首歌来自美秀集团创作，醉喜郎。好，来看到目前呢，省道台一线北上459.8到47.3公里，丰港到加路段持续看到车多拥塞的情形。而另外国道五号还是要提醒您哦，国五北上呢，现在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有缆车抛锚情形，必须要封闭外线车道来处理，所以也导致这一段呢会更加辛苦。现在平林到石碇这一段车速只有落在20到40公里，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哦。随性的随性乐团这首歌《有一天》，吴吉刚。

这首歌曲是来自随性乐团的吴吉刚。好，来要提醒你哦，国道五号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这里呢，正在封闭外线来处理抛锚的游览车，所以石碇到平林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已经降到了大概20左右，甚至低于20哦，请大家在这一段务必要保持耐心，注意好车前状况，然后互相的礼让哦，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棘手的，正在处理外线车道这个抛锚游览车。好，再来看到在国一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里持续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哦。那虽然已经有请高工局来放宽移控的秒数了，但国一的主线159到177公里持续看到是车多的情形，请大家依然要保持耐心哦，跟前车还是要拉很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因为在塞车就一直

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台六十一线持续辛苦的地方是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这个大桥的施工车道缩减影响，还是回堵两公里左右。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这个回堵的路线的话，你可以提前下阳错、县西或者深港来改走台十七线，会比较顺一些些。时间过得非常快，来到3:57，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吼。那希望大家呢，现在路况蛮棘手的，因为来到了这个端午连假最后一天，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顺利的好好回到你的家，或者是回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哦。那最后首歌送上的是林宥嘉跟黄绮冰的合作《Time》。歌曲过后做完整点路况会诊，交棒给 DJ 萨兰雅。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0: 下午四点钟，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3公里左右，请您持续保持耐心。而目前在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一段呢，车多回堵到了

平面道路，虽然说已经有请高工局放宽移控秒数，但目前国一的主线159到177公里依然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3号在南下的38.5公里过了中和，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很多散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8.8公里正在封闭外线车道来处理游览车抛锚的事故，那目前是这个路段是过了蓬山隧道这一段，所以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国五北上目前主线移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也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459.8到447.3公里，丰港到加路路段持续看到车多拥塞的情形。台61线北上165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影响，目前拥塞回堵4公里。黑的话，建议您提前下阳错、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会比较顺。另外，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也同样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影响，目前车阵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也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86线西向接国一北上匝道跟南下匝道都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请您保持耐心。新北市八里区看到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情形，请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啊？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呐、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耶。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嗯、
0: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懒腰。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兰雅。好的，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撒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日，今天呢也是端午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感谢啊，昨天柚子空中支援，我回来啦。要来陪伴啊，3天连假最后一天可能是最拥塞的时候，大家放轻松，玩完了3天，最后一天来到，保持着愉快的心情返回工作岗位，又或是您的家吧。如果是准备返回工作岗位的朋友，千万呢不要让自己太过的焦躁跟烦躁，放轻松来。前面过的好日子，出去玩开开心心的，不要把那些开心的回忆都忘掉。在开车的途中呢，可以跟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来回忆一下这几天过了，做了什么事，吃了什么东西，之间呢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所以呢，如果遇到了拥塞的情形呢，也请您保持好耐心喽。好的，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5号北上11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8号接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一部白色自小客车车体有冒烟持续行驶的状况，那它的车号呢是6599，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也请如果有收听警广的话，这位朋友啊，您的车只是持续的冒烟当中，应该是有故障情形，再请您多多留心。国道3号南下381.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现在啊拥塞回堵来到4公里左右。那因为呢这个是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阳朔、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同样是台61线的北上啊，96公里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也是拥塞的，车阵大约是2公里左右。那也因为呢是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而在台74线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目前也是拥塞的状况。而在国道5号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的路肩呢，有缆车抛锚，目前持续的封闭外线处理当中，所以呢，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呢，车速也是相当缓慢，低于20公里，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了。那在台一线呢，目前呐、啊。这边的相关单位是有实施台一线的永祥分流，所以呢会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继续南下行驶。而在台86线西行接国一北上匝道以及南下匝道啊，都是车多排队，也是要请您保持好耐心喽。市区的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边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已经满场。

那再来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38.5公里，过了中和内侧两线道，有好多散落物的消息，目前已经排除。而在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外侧车道消息，现在已经解惑排除，但是后方啊应该还有一点回堵的车潮。而在新北市中和区，原本在中山路往东跟举光路口车流量是非常的大的，那现在呢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喽。这边呢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1线南下213.9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靠近大湾内侧车道啊，是发生了三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请大家多多留心。而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是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丰港至枋山路段呢，因为北上往高雄的车流量持续的增加，所以目前有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来行驶的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且配合。还有在台九线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的双流路段，两个车道呢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这边呢也请大家多加注意喽。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台一线的北上一。在459.8公里到447.3公里之间，原本丰港至嘉路这边是车多拥塞的，那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的车流。好啦，如果碰上什么道路状况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3。好啦，迎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ICBO 冰球乐团的歌声，说爱我吧。

Placebo 冰球乐团的歌曲《说爱我吧》，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我很抱歉》。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17，要18分喽。好的，持续提醒你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13公里，彰化路段的大城道桥头内侧车道呢掉落了一个防眩柱，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现在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啊，不少地方是拥塞，走走停停。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是哪几个路段。首先关心国道5号北上的情形。国道5号北上啊，目前从宜兰开始拥塞。那目前呢，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车速低于20公里，甚至呢是紫色的情形，大约来到14左右。所以如果您是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呢，大家都辛苦了。那如果行驶到过了头城啊，车速会提速一些些，但是也不快。从头城呢一路到石碇这个路段啊，车速都是落在25左右的，大家都辛苦咯。那如果过了石碇之后呢，就算车流量就恢复正常了。好的，我们来到北部的路段，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来到新竹的路段，目前呢国道1号路况啊，从新竹开始拥塞，那新竹拥塞到竹北路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过了竹北到湖口的话呢，就是大挑战了，因为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呢都落在35左右，甚至呢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啊，车速会降到不到30公里，所以呢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也是辛苦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那我们来到中部路段啊，国道1号北上会从大雅一路拥塞来到泰安服务区，那车速大约也都是落在35左右。一路再往南走，来到云林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车速不到40公里。那持续往下走，我们来到了国道1号北上仁德到大湾，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只有15公里左右，车辆相当的大哦，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因为这边是因为有一起事故的原因哦，所以请大家再多加小心。那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不到30公里的，所以以上几个路段呢，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持续提醒你，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西向的大竹出口中间外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而在台61线南下213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大城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这边呢，排除的好消息，国道5号北上11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故障车是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国一北上324.5公里靠近大湾内侧车道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处理完成了，但是呢后方啊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有些拥塞情形，所以请大家呢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车流量渐渐的来消化。而在国一南下353.7公里过冈山呢，原本说外侧跟路肩有因为芒果树掉下了好多好多的芒果，开车过去会滑的情形，现在也接获排除。

0: 好啦，如果碰到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声，这首歌曲《Happy》问讲情歌。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1: 在每一天的5:30 ，Good morning， 我甲你较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什么怨叹，准备好世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华职棒啦啦队成员昨天在私人摄影棚拍摄活动，突然遭人持刀攻击。经过警方调查，动手的是长期追踪啦啦队的52岁许姓男子。许男疑不满曾被限制参加活动而行凶，警讯后将许男疑伤害、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卫福部提醒，不论是艺人或一般民众，遇到被跟踪等私生犯行为，可报警申请保护令，保障人身安全。色情应召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总共损失130万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召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5

0: 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拦查一辆违规自小客，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受困车阵才下车受检。经查，车上两人均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讯后已请台中市专勤队收容遣返。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沙鹿区街头日前晚间上演警匪追逐，两名骑乘警用机车的清水警分局员警围捕一辆白色自小客，自小客一路逃逸，闯入沙鹿菜市场道路，因前方车流回堵受困，后方又遭警车拦截，员警随即上前敲门示意停车受检，车上两人终于束手就擒。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3: 本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沙田路与正南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牌照灯不亮，遂予以拦查，为驾驶人拒绝受检，并右转正南路往他同街方向逃逸。
2: 清水警分局表示，经查询，驾驶李姓男子与副驾驶黄姓女子均为移民署通报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询后已请台中市专勤队侦办，依规收容，等待转送南投收容所安排遣返。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为鼓励孩子尊重他人的不同，阳光基金会发布美感侦探多元审美教案，导入国小校园，期盼能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我就开始听到依稀的听到说，他好像长得很丑，
5: 脸上有红红胎记血管瘤的丽妍，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遭受同学异样眼光，长大后逐渐靠着化妆直播找到自我。
4: 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
5: 阳光基金会调查，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七成都发生在学校或补习班。样态包含他人的注视、外貌被取笑、在学校被排挤。为建立孩子看见人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倡导组主任庄丽珍说，基金会和 5% Design Action 打造美感侦探多元审美国小教案，
6: 就是教小朋友去辨识说，比方从不一样的样貌的照片去辨识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好看，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然后去省思说，那这样的观念是怎么来的？那另外会透过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情境的练习的部分，去练习说，那当我们自己去评论别人的时候，被评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5: 教案也教孩子们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来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要再被评价，回到相信自己，勇敢追求梦想，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老师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大家。佩腾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那么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屏东地区是有出现局部38度左右高温的状况，那最高温是出现在新北的新店区，这边有出现 38.8 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面的天气是非常热的，外出务必要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中午前后比较高温的时候也要尽量减少在户外待的时间。那么到了明天，天气其实跟今天类似，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比较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也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各地高温方面，普遍还是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地

0: 区，包括部分的基隆、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接近有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7度。那么目前有一个台风，轻度台风米克拉，主要在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会先往西北西来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然后再逐渐的北转，在我们东方海面北上。主要在周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它的长浪带来的长浪影响，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因为到下周三之前我们天气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到了下周二下周三，这个长浪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在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袂当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食饱唔通阁宅在家，兼食之外嘛爱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阁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即马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传雀的歌声，叫做《夏至》。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6。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幺幺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

没错，跟刚刚的歌曲一样，今天呢是夏至。夏至呢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吗？好像不是耶，但是今天超级无敌宇宙爆炸热。对，没错，今天的气温啊真的是来到高温耶，而且是橙色灯号，好多个地方都出现极度的高温，有38度左右。所以呢，有出门的朋友注意多多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很多人呢讨厌擦防晒乳，但是呢，擦了防晒啊，不只是让你防止变黑，更是防止你的皮肤晒伤跟快速老化。而且呢，其实有个地方啊是很容易晒伤的，是你的头顶。顶着这个大太阳底下，我们都会忽略，其实头顶头皮也是会晒伤的哦。所以呢，如果有出门的话，太阳又这么大，而且尤其是如果是正中午出门的朋友，戴起你的鸭舌帽等等的，遮蔽一下你的头皮，让它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喽。好啦，回到路况方面，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四3.2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78.7公里，中寮隧道的北端外侧车道呢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多多留心。国道五号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路间，游览车抛锚的消息，目前呢是封闭外线脱掉当中，那导致整个路段啊，头城到石碇车速大约来到10到30公里左右，整整有回堵来到哇10公里这么长，所以请大家行驶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朋友，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等候这个封闭外线脱掉当中的事故呢，再把它处理完成，大家都辛苦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国三北上的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来接台三线，或是呢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61线北上啊，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呢，依旧是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缩到车检缩减的关系啊，依然是回堵来到4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阳朔、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而在同一个路段的北上97公里到94公里的玄宝大桥路段也是拥塞，车程大约来到3公里左右，也是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了。而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前是有机车误闯，请您多多留心。那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往五权路靠近向上路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周边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请您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呢，也是跟夏天有关的歌曲，来自日本歌手 Yuli 所演唱的《夏音》。

来自 Yuli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夏樱》。那 Yuli 呢，也是在前个日子呢，发布了要在台北小巨蛋十月的时候开唱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55，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再请大家未满3人的话，请勿上路。那在台北市目前有竹子湖花季管制，管制路段呢，到6点前呢、管制了阳明路跟中横街口，格致路跟光华路口有实施下山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竹子湖地区道路管制呢，管制了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叉路口是有采顺时钟单行管制，而在顶湖段呢，则采单向通行且禁止回转，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高雄市前镇区，在瑞福路跟冈山东街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再请高雄市前镇的朋友小心留意了。好啦，准备进5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央米人，这首歌曲《等一个夏天》。那歌曲过后，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景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8公里五堵交流道外侧两线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五号北上8.8公里，目前呢过了蓬山隧道的路肩，是有封闭外线脱掉故障车当中，所以呢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路段车速大约。

约都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一样是国五北上，目前有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而在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北上的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4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阳错、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而在北上的97公里到94公里之间，玄宝大桥路段拥塞车阵来到3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嗯，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忍啦忍啦，讲遮侪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才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嗯，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圣诞夜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了，也来到了周日的傍晚时段。今天呢，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炎热，而且没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是看得到美丽的夕阳吧。虽然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哇，明天又要上班了，但是呢，不妨把这个坏心情摆脱，那让这个剩下的几个小时的假日时光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放轻松的给它过完吧。好啦，那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花莲县花莲市在中正路往北跟荣镇街口这边的号志有故障情形，前后不连锁的状况发生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6.8 公里五堵交流道外侧两线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再请您多多留心。那持续提醒啊，国道五号北上 8.8 公里这边过了蓬山隧道路间的游览车抛锚消息持续是封闭外线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来到10公里的车潮。从路网图来看呢，整个头城到石碇啊，车速也都是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所以呢，如果您是行经国道五号北返的朋友，要有点心理准备哦，这边呢拥塞情形非常的严重。那如果您已经塞在车阵中的话呢，也请您保持好耐心。而这边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匝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解惑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78.7 公里中寮隧道的北端外侧车道呢，原本有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车潮。台61线南下213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大城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43.2 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外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咯。好的，再来呢是一些市区的施工消息啊，请你留心。台北市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而在木栅路三段呢，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那这边呢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在林口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现在呢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的部分有两个施工，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而另一个施工呢，在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

0: 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好的，这边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在国道一号南下 370.4 公里五甲系统惠台八八线的双向匝道的上升斜坡处是有布钩绳掉落的，而且这个布钩绳含有尖尖的铁件，所以请大家呢行驶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如果有碰到的话再请您小心闪避。那在高雄市左营区，在站前北路，也就是左营高铁站前呢、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如果您是要去搭高铁的朋友，小心留意了。那这边也有排除的好状况，国一的南下 172.3 公里大雅系统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外线车道，现在排除喽。但是后方回堵两公里车潮还正在还正在消化当中。而在高雄市前镇区瑞福路跟冈山东间有事故发生，以及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复兴一路也是有事故的哦。好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最近还算蛮有话题的歌曲，来自林英红跟沈文成，妮娜来台东。
1: 妮

来自林英宏跟沈文成 Nina 来台东，时间来到下午的5:17。这首歌曲呢，还

成为了2026年，就是今年的台东博览会的形象主题曲之一。真的是新台式浪漫，就是林英红的部分，那又撞上了海线台语摇滚，哇！30年前的《来去台东》这首神曲，30年后呢，跟新世代的李英红 DJ 滴滴弄来合作，真的是碰出了很奇妙的火花，而且呢，听着听着觉得我们人都已经来到台东了。好啦，下一个连假一起去台东，感觉不错。下个连假是不是要等到9月啊？对耶，7月、8月，对，9月的中秋连假，我们大家再一起努力喽。这个7月、8月呢是没有连假的，大家努力工作。好啦，道路状况部分，国道1号南下310.4公里，刚过曾文溪桥，一路到安定交流道，哎呦，发生了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378.8公里，刚进中寮隧道，2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这边呢，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2个车道。那目前事故港晚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啊回堵了1公里车潮。那这边排出的好状况是国一北上85.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2线道，原本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使用。而在国一北上247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呢，原本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现在呢是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车潮，还需要慢慢的来消化咯。而在国一南下6.8公里无堵交流道外侧2线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潮。哇，接下来是国道5号北上8.8公里，过了蓬山隧道呢，原本是有封闭外线脱掉处理，游览车抛锚的事件，那现在啊，终于是接获排除了，大家都辛苦喽。那这一段呢，原本是车阵来到10公里左右，所以呢，真的还是需要点时间来等候这个车流量慢慢的消化，但是呢，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成，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下一首歌曲呢，来自吕士绅的歌声《笑话社长》。

来自吕士轩的歌声笑话社长，来自2024年《好声豪气》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5:24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7.5公里到7.6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呢，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依旧是拥塞回堵，大约来到4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提前下阳朔、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以及北上的97公里到94公里，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呢、也是拥塞的，车站大约是3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喽。而在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的211公里，这边呢要汇入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78.8公里，刚进中寮隧道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呢，是已经截获排除，而且没有回堵情形，可以放心使用。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一样是饶舌作品，来自 MC Hot Dog 热狗所演唱的《约翰·屈服塔》。

0: 来自 MC 哈豆热狗的歌声《约翰屈服他》，来自2023年《脏艺术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乔居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乔居，午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国道五号是北上往台北的方向，十分的拥塞。那目前是宜兰至南港系统这个路段。就是车流量大，那目前宜兰至平林平均时速大约只有10至20公里，那平林至石碇平均时速是20至30公里，那在这边那就是还有北上回堵的情形是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是有回堵3.5公里，那头城的台九路口是回堵1公里，宜市是回堵1.5公里。那个宜兰以及苏澳路口是回堵0.5公里，罗东目前是没有排队的状况。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到今天晚上的6点，国五有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北上头城苏澳路段，那没有满3个的车辆是不能进入国五北上的。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连续假期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行驶国道的时候也是切勿疲劳驾驶，并且开车出门的时候应该检查车辆的油水电。那以上为国五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乔军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32，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除了国道五号路况之外呢，还有哪里是拥塞不好走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的北上三鹰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5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的东向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

那我们来到了新竹路段啊，这个路段呢，哇，比北部路段来的拥塞许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啊，这段就开始稍稍的拥塞起来，车速不到50公里。而过了新竹呢，一路到湖口路段，车速呢大约都落在35左右。那如果行驶新竹北上的朋友呢，大家都辛苦了。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路段呢，车速也是落在35左右。那我们持续往中部来走，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一路到后里，目前车速是低于30公里的。那持续往南走，我们来到了云林的路段啊，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车速不到40公里。来到南部路段，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目前车速也不到40。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车速来到40左右。再来是高雄的路段，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车速啊比较缓慢一点，来到25左右。好的，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拥塞的情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这边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汉神洲际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啊。先是百货公司的部分，大家天气热往室内来放松也是正常。那高铁台中站呢，大家有的人可能要北返，又或者是要南下的朋友，这个时段呢也是巅峰的时期，所以呢如果是有到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再多加留意，也是彼此互相体谅了。那其他的排除的好状况，在国三北上的90.3公里竹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情形，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回度5公里车潮需要来慢慢消化咯。而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内侧两车道，现在也是接获排除，后方回度1公里车潮。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来自 Gummy B 的作品，这首歌曲《Light in Your Eyes》。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the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果因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止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志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这首歌曲来自李嫣的歌声，叫做《我只要你》。时间来到下午的5:45。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大家现在开车开到哪？开到哪里了呢？是否觉得肩颈有点酸痛，整个筋骨都好硬哦，好不舒服的情形？如果呢，现在安全情况下可以的话，大家可以伸个懒腰，把自己的筋骨啊，把自己的脖子啊、手啊、手臂啊都捏一捏，把这个肌肉放松一下。开车一整天肯定是非常辛苦的。那今天呢，在很多的高速公路路段啊，都是很拥塞，大家有的要北返啊，有的要回到工作岗位啊等等的，大家都辛苦啦。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3号南下378.8公里，准备进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呢是有一部故障车停放。而在国道5号南下11.6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而在台九线目前的交通管制，在南下的440公里到440.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会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一线的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丰港至枋山路段啊，因为北上往高雄的车流量增加，所以有施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来行驶，大家呢可以多多使用。而台一线还有另外一个交通。

管制在433.4公里访寮，更正，433.4公里实施台一线的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呢，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续行南下喽。那也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的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路口，高承载管制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所以呢，目前呢，未满3人的朋友还是无法使用喽。而在今天的匝道封闭情形呢，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入的匝道也会持续封闭到晚间9点。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1D3。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王燕薇的歌声，这首歌曲《框不住的爱》。

来自王燕威的歌声《框不住的爱》。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378.8公里，准备进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排除好状况，国道五号南下15.3。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听到的歌声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爱存在》。

这首歌曲来自王诗安的歌声，叫做《爱存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56咯。好啦，在6点钟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我该怎么爱你》。那歌曲过后即将进晚间6点钟，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拍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78.8公里，准备进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汇入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一线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丰港至枋山路段因为北上往高雄车辆增加，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使用。台一线在433.4公里枋寮分局实施台一线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续其南下行驶。台九线南下440公里到444.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4公里，因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阳朔、现溪或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而在北上97公里到94公里大

站至玄宝路段也是拥塞，目前车程约3公里，也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七4线西向往快关雾峰38公里到大里二33公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三蓝雅慧者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的晚间时段，也是吃晚餐的时候啦。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呢？该不会又要吃粽子吧？端午假期来到第三天，请问大家吃了几颗粽子呢？萨兰雅在这个端午节的前后，我算一下，我大概吃了，其实我只吃了两颗粽子，而且是在不同天吃的，一颗是在上周，那另外一颗是在昨天，开车回北部的路上吃的，所以其实我只吃了两颗粽子，但是我一直都觉得粽子是一个吃不腻的东西，

虽然吃了粽子会让人消化不太好，会让人胀气，但是粽子真的好好吃哦。对，大家有这个困扰呢。我就是一个怎么吃粽子都吃不腻的人，但是今年好像没有主动买粽子，吃的粽子都是家人给的，所以好像也没有吃了非常多的粽子。但我是觉得粽子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只是端午节可以吃，任何时候都可以吃。那粽子大家都在炒嘛，大家也不算是炒啦，大家都在当作话题。很多人说北部粽好吃，但是也有人说北部粽是油饭，这句话可能就有争议咯。也有人觉得南部粽好吃，但我是觉得啦，各个粽子我其实都蛮爱的耶，就是好像不管它是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又或是原住民很多有些族群有的那个吉拿布也是很好吃的。而且我在前阵子做节目的时候就碰到啊，有那个新住民朋友，越南的朋友，他们其实是在过年期间吃粽子，端午节的时候没有粽子，是在过年的时候就会吃粽子，我觉得好特别哦。而且他们的粽子里面呢，跟我们家的东西也不一样，他们会加绿豆蒜，我觉得好特别哦。但还没有机会吃过越南的粽子，所以呢，其实世界上啊，各个地方都有特别的不一样的粽子，大家也都可以多加尝试。好啦，但是三天连假，如果吃太多粽子的朋友啊，记得多多运动啊！真的是吃粽子虽然好吃，但是呢，真的会让人消化比较不好一点点。所以如果有吃完的朋友啊，多多的去散步啊，促进肠胃蠕动啊，那也是要适量啊，不要吃太多。那正常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有水分也都是要多多补充的。好啦，那现在有在开车的朋友，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5号的南下 17.8 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目前处理当中。那要提醒你，目前国五北上的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原本有高承载管制的，现在是已经结束咯。所以呢，如果您的车辆是未满三人的朋友，现在是可以多加利用。那在国一的南下 39.2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雾峰至大里二，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文心路到河南路，目前车多，以及星光原柏高铁台中站、台中火车站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都要请台中的朋友保持好耐心咯。

0: 来自宿命舒米恩，眼泪不要掉下来。时间来到晚间的6:16，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的今天北返的车流以及返回这个工作岗位的车流呢，就会比较大。目前在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竹一路到湖口路段呢，车流量就是相当大的。尤其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过了这个竹北交流道呢，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这个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呢，目前呢过了宝山休息站，大概在94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竹林交流道呢，目前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行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关西服务区之后呢，从这高原一路到龙潭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五号呢，目前呢北上呢雪山隧道呢入口已经回堵竹线有3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还是相当的慢，主要是受到稍早这个故障车的影响。目前呢国道五号北上呢17.8公里，内侧车道呢还有一部故障车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行驶在雪山隧道内的驾驶朋友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往北呢靠近石顶交流道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从云林系统到斗南路段，以及过了这个中沙大桥，从这个北斗呢一路来到埔盐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靠近北斗交道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这个台中系统一上来一路到台安服务区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呢台中系统一上来到后里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苗栗交流道之后，靠近头屋交流道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一度呢要过了120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呢靠近新竹系统呢105公里的时候呢，又开始会有降速的状况了。

0: 醒驾驶朋友要请您随时注意车型动态，要小心驾驶了。往北呢，这个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路段呢，由于受到稍早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这个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从这个南投服务区到中心交流道，以及从乌峰系统上来之后到中投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靠近通霄交流道一路到这个西湖区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呢稍稍提高，来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后龙交流道呢，一路来到西滨路段呢，车行速度又开始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我们车多路段呢还是要多发挥耐心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尤其呢，靠近麻豆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中寮隧道前呢，那这378.9公里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现场处理人员处理的安全。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这个西向，过了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要下自由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就是我们开车呢，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呢，更不要酒后驾车。如果我们行驶途中觉得精神状况不是很理想，也建议您呢，可以到我们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或者休息站。也可以提早呢下这个高速公路到那个沿线的加油站啊，或者是这个便利商店，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等这个精神恢复之后呢，我们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的提醒，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20，这边呢发生了一个状况啊，是国道五号北上的19.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外车道是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啊，目前是整个挡住啦，就是正在处理当中，那也都是有人员在路边等等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原本从头城一路到平陵啊，就已经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车速缓慢，那因为现在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国五北上的 19.7 公里这个雪山隧道内外车道目前是完全拥塞了起来。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现在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可以斟酌一下，或许呢可以晚一点再出发哦，因为目前这个事故不确定还要处理多久，所以大家都辛苦喽。好了，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也都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好啦，接下来呢，来自阿拉斯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卢凯族语的创作，叫做《免紧张》。

这首歌曲来自 Aras 的歌声 Mengin Diu 啦，虽然是台语啊，但是它是一首卢凯族语的创作。时间来到晚间的6:24。

好的，持续提醒你，台中市的车多路况是发生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文心路到河南路这边呢，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星光原百高铁台中站，还有在台中火车站啊，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更新刚刚那一期的国道五号的北上路况，在北上的19.7公里。哇，在这边呢，雪山隧道啊是封闭了北上隧道全线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呢，考虑一下，如果你要从宜兰回来北部地区的朋友，现在呢，在这边啊，雪山隧道北上是已经全线封闭了，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量呢，相当也是没有办法消化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晚一点点再出发，我们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这边呢，尽管也会有最新消息来提醒大家，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开车有开始有疲劳的情形发生的话，一定要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又或是呢喝一点提神饮料啊等等的，来提振您的精神咯。而在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雾峰的38公里至塔里二的33公里，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有事故发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好的，接下来呢，在新闻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豹阿仁仁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排湾族裔的创作，叫做《加油吧》。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晨，欢迎收听6月21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收假日，高速公路局表示，北向湖口服务区及龙潭国一丰原路段、国十左营端及国五平林头城路段等都有车多拥塞情形，呼吁驾驶朋友耐心行车。请听记者报道。进入端午连假最后一天，因应返北车流，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黄玉凯提醒，国五北向平林头城路段持续车多，尽量赶快出发，否则越晚越塞。
2: 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关系到大溪路段，目前都是有一些车多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拥塞到晚上的8、9点左右。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呢，今天在10点过后就有开始的车潮拥塞哦。那我们预估今天会拥塞到晚上的9点左右。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以及越岭到香山路段，目前也还是有一些陆续都有一些车潮的涌现状况。目前中部地区在台中以及彰化这两个路段都是有一些车潮的拥塞状况，我们预估目前今天会拥塞到大概下午的7、8点左右。
1: 此外，国四及国六虽然下午车多，但预估傍晚6、7点后会逐渐疏解。至于南部地区，国十车潮拥塞状况预估晚间7、8点也能陆续排除。高公主呼吁行驶国一国三民众请多利用台61线，国五民众可多利用台9线，中部民众可多利用台63线或台74线接国四，透过替代道路及公共运输避开国道拥塞状况。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目前国道5号北上已经因为封闭北上隧道，国五的部分在北上19.7公里已经封闭北上隧道全线处理当中，因为雪山隧道内发生5台自小客车事故。美伊上周已签署停战协议，目前两国代表正在进行为期60天的密集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21号已抵达瑞士，然而2个月协商期才刚开始，情况就因为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激烈交火而变得复杂。伊朗军方随后更宣布已关闭赫默兹海峡。美军驳斥伊朗再度关闭海峡的说法，副总统范斯则说，近几天已有数以百万桶计的石油通过该海峡。桃园八德警

0: 警方处理三车追撞五人受伤的事故，发现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且当场查扣伊托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1: 20日晚间，张姓男子驾驶小货车由桃园市八德区荣兴南路往新丰路方向行驶，在路口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两部汽车，导致五人受伤。事发后，警方到场处理，并对三车驾驶酒测，结果数值都是零，排除酒驾。但原警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精神状况有异，经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扣烟弹一颗。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交通分队陈建明分队长说，
2: 警方现场发现张男精神状况有异，先与毒品快筛检测呈伊托咪酯阳性反应，现场查扣烟弹一颗，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即可能因为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查缉及毒驾拦检，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侦查组陈子君，年纪轻轻就投入毒品与诈骗案件侦办，凭借稳健的侦查能力跟长时间跟监搜证的韧性，在第一线查缉多起重大案件，表现备受肯定，并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从高中时期一段警察执法画面开始，陈子君心中逐渐埋下从警的种子，也成为他走上刑事侦查之路的起点。
5: 就大概10年前，我还在念高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有一个爱与铁血系列的影片，用第一视角去截取他们的执法的画面的过程，在追捕过程一定有压力有辛苦，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所以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如果可以，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那时候我连一般大学都没有去报名，我就直接去考警专了。
4: 进入警界后，他投入刑事工作，面对的不是单一案件，而是长时间的搜证、埋伏与追查。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一起在高雄大寮查获的毒品聚会案件。
5: 我那时候现场大概50-60个吧。那因为冲进去，然后看到你是警察的时候，就开始乱跑啊，有的没的，有的甚至会出手攻击你干嘛的，所以呢，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一个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跟几个同事就是，翻过一米两米高的墙壁吧，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不小心跌倒还什么的，所以自己身上又稍微受伤。那我觉得最后也是大家都算平安无事啊，我自己也是小擦伤而已。
4: 除了毒品案件，他也参与侦办大型虚拟货币的诈骗案。警方原本查缉毒品分装厂，却意外发现嫌犯同时替诈骗集团进行金流操作，进一步追查钱包地址与资金流向后，成功瓦解整体犯罪网络，查出多名被害人，受害金额高达数千万元。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他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5: 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脸书啊，或者是 IG 社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标股网站啊、标股粉丝专页之类的，有发现说这个专业好像怪怪的，可以打165去求证。我觉得有求证都是好事情。
4: 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对陈子君来说不只是肯定，而是对团队合作的提醒。他强调，刑事案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仰赖整体团队长时间的努力与支撑。
5: 我也想要同时谢谢我的同事啊、家人、各级长官。他们在侦办件上面对我的支持，那我谨记在心。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但勇气并非与生俱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值得让你勇敢的理由。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NCC 通过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作为广电媒体导入人工智慧直播新闻时的自律参考。NCC 指出，凡是涉及 AI 生成内容、揭露标示，都应该明显可辨识，并且需全程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6: NCC 表示，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并依据人工智慧

0: 基本法拟定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性质属于行政指导，核心原则包括依法规范使用 AI， 保障人权与公平无偏见，建立内容查证机制，以及揭露 AI 生成内容。NCC 专门委员陈金双说：“
1: 那为了使我们广电媒体在直播新闻的时候可以有所参考遵循，那我们在今年、去年跟今年都有召开了学者专家的座谈会，还有找广电业者来一起开会讨论。那在后续应用 AI 技术来直播新闻的时候呢？”希望他们能够呢以事实为依据，那要落实相关的法遵，而且要建立内容查核机制，明显清楚的来揭露 AI 生成的内容，尤其是要全程表示。
0: NCC 表示，媒体运用 AI 直播新闻时，必须落实人工审核与事实查证，尤其引用第三方影音素材或 AI 生成素材时，应该确保内容正确与客观。此外，针对法庭开庭、公共卫生重大刑案、灾害事件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公共事务报道 ，NCC 建议避免使用高度拟真的 AI 生成画面，以彩动画、绘画或素描等形式呈现，避免造成误解或混淆。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展望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五成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计划。随着台股近来屡创新高，78%的劳工利用上班时间关注走势，超过四成投资获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九成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3: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国际机场在国际机场协会最新公布的绿色机场评比下，夺下最高荣誉白金奖，并首度通过机场碳认证等级4，成为国际航空永续发展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0: 高雄国际航空站主任王玉珍表示，高雄机场执行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调适，打造防灾韧性机场专案，面对台风与豪雨等复合型气候风险，投入约新台币24.3亿元，优化排水与制洪系统，强化航下防水及空桥设备耐风能力。
5: 那这一区的会员其实包总共有涵盖了44个国家，有超过600座的这个机场以上的机场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评比里面，我们可以。高雄机场因为去年运量是在697万，所以我们是属于在500万到1500万的这个运量的人数里面哦。我们在这个里面打败那么多，然后得到了这个白金奖，我想这个最高荣誉，这非常的很不容易啦。
0: 在减碳方面，高雄机场携手38家驻站单位推动共同减碳计划，并推动永续航空燃油试行，完成16座空桥汰换及桥器桥垫建制，有效降低航机地面碳排放。王玉珍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减碳与气候风险管理，争取更多资源挹注，并透过跨部门合作推动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中油宣布，从22号凌晨0点起到6月28号晚上12点止，国内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7元，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台湾每6.5个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 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现行治疗选项多元，别拖到软骨损耗殆尽才换人工关节。

0: 记者尤柔淳报道。
1: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清泉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意图。
2: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啊，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3: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1: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菌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4: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5: 在家都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4: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4.5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3: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4: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

这首歌曲来自迷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来到晚间的6:5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幽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目前道路状况，刚刚在新闻时间呢，有紧急的跟大家再次说明国道五号目前的情形。国五北上目前呢，在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是有发生无布资小客车的事故，地点呢是在国五北上的19.7公里，所以呢，目前呢、整个封闭北上隧道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现在要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先不要来上国五啊，因为目前呢北上19.7公里发生了5台的自小客车事故，把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全部都拥塞了起来，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

中。那刚刚呢，收到平林行控的回复啊，是说目前正在脱掉，那会视情况呢开放内侧车道先行来通行，但是呢时间上还是没办法准确的拿捏，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也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所以呢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大家这个收假日啊，都辛苦喽。好啦，那其他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而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排除的好状况，国一南下370.4公里，五甲系统会台八八双向的，会台八八双线的匝道，原本这边呢，是有布沟绳掉落，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78.8公里，准备进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现在也截获排除了，但后方有稍稍的回堵车潮。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这边呢，如果有国道五号北上的最新消息的话呢，尽管也会持续的帮大家更新跟补充喽。

那在其他的高速公路的路况看来啊，拥塞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从大山一路拥塞到西滨，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持续的往南走，目前呢拥塞地点呢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来到35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呢，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好啦，时间也不早了，塞兰雅来跟大家说拜拜。今天呢是收假日，大家都要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或是回到家。那这几天的好天气会持续延续。对啦，说是好天气，但真的是热到不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朋友，明天要出门工作的朋友，多加防晒，也要多多补水，千万不要中暑，也不要晒伤咯。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定要相信自己。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啊，相信你一定可以顺利的起床，顺利的去工作，顺利的去上学。好啦，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我们下周见，晚安。

中响晚上七点钟，我是钱灵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19.7公里雪山隧道内外车道发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封闭北上隧道全线处理当中。那在宜兰县的礁溪乡礁溪路六段往国五，目前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所以呢车多回堵至84巷口，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北返的朋友可以改走台二线或是台九线。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约2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紧关系，建议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北上97公里到94公里，淡山至玄宝大桥路段拥塞车阵来到3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的6月21号礼拜天，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这个夏至呢就代表夏天来啦。好，所以呢今天各地真的都是蛮热的，可是呢在这个跟大家来讲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之前呢，赶快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因为刚才

来呢，在这个国道五号哈，是不是好多人都塞在这边呢？好，在刚才这个国道五号的北上啊，19.7公里哈，在。这边是说学生隧道里面内外线车道齁是有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在稍早是一度全线封闭来进行这个处理齁。后续呢目前呢、是已经开放通行了齁。那后方呢是回堵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齁。目前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开放通行了，可是呢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齁，因为刚才这个回堵的长度真的是蛮长的，所以呢再麻烦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我相信大家在这个休假日呢归心似箭，对不对？好想要赶快回家休息，多争取一些休息放空的时间。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开车在路上千万不要太着急哦。好啦，所以呢在这个宜兰地区啊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受到稍早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是车子比较多的，包含了在宜兰县的礁溪乡，在这个礁溪路6段往国道五号方向就是受到了先前这个雪碎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车子有回堵到了84巷口。那目前这个在雪碎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个车流真的是还需要点时间慢慢给它疏解开来，再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后，这个316.6公里的台南系统交流道，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3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这边。国道三号的车多地点呢是在国三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74西向齁，38到33公里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状况齁，也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者呢是下国三的中投交流道来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来做分流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哈，这个节目刚开始呢，赶快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收假日的晚上哈，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啦。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其实哈。还是有蛮多的车多地点的，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不到1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呢也是非常的慢，主要都是受到了这个北上的车潮，再加上稍早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这里车速真的是很慢，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再来呢，国道一号其实北部地区的这个车流疏解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一路到湖口车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呢也是在北上的车流比较多，是在后龙开始一路北上到西滨，还有这个关西北上到高原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不到的。中部地区呢目前看起来其实恢复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到园林，还有国三的这个北上南投到中心呢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其实都很顺畅，只有在国道十号哈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西行路段车速维持在40公里。好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哈。那也相信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大家都是这个行程满满，然后现在可能都在回家返程的路上哈，难免会有一些些着急，难免呢会有一些些疲惫。

一类哈，所以呢，相信有些人呢在开车上的情绪会比较浮躁一些些。好啦，还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放松心情哈。好，那今天的天气呢？其实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个节气，就是夏至啦。这个夏至就是代表夏天真的来了。所以呢，今天呢，其实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好，那今天其实呢，各地都真的蛮热的。今天因为呢，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所以呢，各地的高温都有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呢，局部甚至有到达38度的温度。今天最高温是在新北的新店，来到了38.8度，哇咻啊！好啦，但是呢，这个好天气呢，总比下大雨来得好安排行程哦。好，那如果你今天呢是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因为有时候呢，可能白天这个太阳给它晒了，这个身体呢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那有时候呢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冷气吹一吹就会发现怎么开始有一些头痛啊，然后头晕啊，身体不舒服啊，中暑的现象。请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在外晒太阳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啦。好，那在路况方面呢，有任何路况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最好的天气》。

听到的是郭采洁的歌声，最好的天气，时间来到晚上的7:19。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哈。来，在国道上面呢，目前国道1号的南下316.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好，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3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入口匝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同样排除的呢，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19.7公里，在这个雪穗的内外线车道之间呢，先前啦是有5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稍早的时候是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来进行处理，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哈。现场都已经开放了，只是呢，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所以车流回堵的非常的长哈。再麻烦大家真的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并且呢哈，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好，再来看到在台三线南下的244公里到246公里之间，林内路段呢，这边是有个坑洞在这里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所以呢麻烦大家好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同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是在台74线，目前车多路段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38公里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好，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22。好，今天也来到了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啊，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在中午12点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是在国道1号的虎尾以及浦沿系统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会来实施匝道封闭，所以呢再麻烦大家记得这个路程上面呢，匝道封闭的部分还有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呢，要一并的给它考量进去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的7: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缓缓的作品《热浪》。

7:27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环环的作品《热浪》。好啦，最近这几天真的是好热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记得自己的车辆状况哦，再帮我们检查一下。然后这种天气好热好热呢，车子开在路上比较容易因为高温好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呢好，可能这个水箱的水不够啦，或者是说呢轮胎如果本身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然后再遇上高温的柏油路，可能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爆胎的状况。所以呢在开车上路之前，记得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你的胎纹胎压都要确认好之后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16.6公里的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会逐渐疏解当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密特网中最共人。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

0: 哎。
1: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防骗金钟罩。
6: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35，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来到线上，品慧晚安。
7: 今天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6: 是，今天呢，邀请到品慧来到线上呢，要来跟大家提醒哦，是不是有一类的这个诈骗形态开始卷土重来了呢？
7: 没错，就是在根据我们警政署165打诈仪标办显示呢，有一种案类的诈骗形态呢，最近突然就是属于一匹黑马，就是占据了前五名的榜单，这就是色情映照诈骗，就是不管是在案件报案的件数上跟被骗的金额上都高居不下。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色情映照诈骗的案例。
6: 是，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好像色情映照的这种诈骗案例呢，它通常会是以什么样的手法？
7: 现在的这个手段呢，通常都是以他可能会诈骗集团会利用网络啊，那他放一些广告，那上面会写说可能可以快速的跟美女约会，或者是兼职一些外送茶、高档会员配对，或甚至是到府服务，然后可以出来约会的这些名义，那吸引民众来点击。那接着呢，再借由加入 LINE 啊，然后 Telegram 这种通讯软体，然后进行跟被害人进行联系。那甚至会以说我们现在需要用一个会员的会费加入，成为会员以后呢，才可以开始储值，然后跟小姐约会这种手段来进行诈骗。
6: 是哦，所以呢，就在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储值哦，加码汇款之后呢，你的钱就这样飞走了，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请这个品慧来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案例。
7: 好，今天要跟大家提的案例呢，就是有一名男子呢，他就是在网络交友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一种交友广告。那广告的内容呢，他就是标榜说可以快速安排美女啊，提供一些不管是约会或是性服务都没问题。那这位男子呢，他就因为一时好奇点击进入网站，那接着就依照指示加入 LINE 跟那个所谓的约会平台的客服联系。那客服呢就要求他说要先储值一个会员费用，那这种会员费用其实通常都可能小额，就是1-2千块而已。很多被害人就会想说，好，那看起来也蛮像真的，就先储值了这一笔费用。但是转账以后呢，客服接着往往会表示说可能汇款的时候有出错，那导致你所汇款的金额啊或者数据有异常，接着就会开启说你可能需要补汇款啊，怎样怎样，用各种理由来诱骗当事人说，像这个案件，他就是说，你需要补汇款才可以启用账号。那等到你启用账号以后呢，这个数据被修复以后，就可以从 APP 内领回款项。那这位男子他就信以为真，那陆续转账了70万元的新台币。
6: 是，
7: 那转完70万元以后呢，这件事还没有结束哦。接着呢，这位下一步骤呢，这个就接着就是这个约会网站的专员，就开始与这位男子聊天，那开始介绍说我们的配对模式啊，还有约会服务的流程。那他跟他说，我们这个约会服务的流程呢，需要启用一个会卡，用这个卡去配对你喜欢的女

0: 接着他就跟他表示说，哎，不好意思先生，你这个约会卡是不知道什么没有启用，那需要启用的话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个就是转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到超商购买那个大家很常见的那种 APP Apple Store 的点数卡，就是所谓的游戏点数卡，
1: 是
0: 那并且拍下照片提供序号密码以完成开卡程序。于是这位男子他又总共前前后后买了120,000元的点数卡，并且拍照把这个序号跟密码交给对方。那其实这个点数卡其实在网络上都是可以以高价出售的，所以这些诈骗集团都很常拿这个所谓的序号跟密码去贩卖出去。
1: 是，
0: 那接着呢，这位男子他交付了120,000元的点数以后呢，到了最后到了挑选对象环节，这个专员又开始透过各种借口说你的账号有问题啊，然后我们之前也没遇过这个状况，我们紧急帮你修复，可是还要再付多少钱？所以这位男子他又用寄送包裹现金包裹的方式寄送了49万元出去啊，最后还是迟迟没有等到对方就是指派的小姐来跟他约会，那他才发现说啊，我应该是遭到诈骗，然后最后一共被骗走大概新台币130万元，才向警方报案。
1: 哇塞，我前前后后真的是被骗走了100多万元。那其实呢，这中间呢，诈骗集团还不断的在发送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会员后台的画面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金流的这个记录啊，来博取这一名被害者的这个信任哈。所以呢，后续才会陆陆续续一直把这个钱给他传送出去。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像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呢，就是以这个大家可能想要在网络上面认识另外一半啦，或者是呢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后来去对于这个被害人呢来去进行诈骗，所以还是要请这个品慧来再次提醒大家，像这一类型的诈骗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些手段跟话术，对不对？
0: 对对，没错。首先其实最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其实色情应招在我们在国内其实是不合法的。
1: 嗯，
0: 那大家就是首先要先记住这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在网络看见那种交友啊、应招服务或者是色情交友的那种广告啊，也是要提高警觉。当他跟你说要加入会员啊，然后请你开始转账的时候，其实这就是诈骗手法的第一步。
1: 是，
0: 那常常就是说他接着还会说请你以会员认证啊、保证金啊，或是信用验证、解冻金等名义继续要求你汇款，
1: 嗯，
0: 然后知道这其实就是诈骗。那其实蛮多被害人他可能在中间汇款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有一点怪怪的，觉得这应该是遇到诈骗。但非常多人都会觉得说，哦，我前面都已经就是有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啦，就会觉得说我前面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也许我再补一笔真的就可以领回前面全部的款项这样子，嗯，那就是利用这种被害人想追回既有损失的心态啊，不断设下新的那种陷阱这样子，那使得被害人损失持续扩大。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听到对方要请你汇款，或者是有一些假的那种 APP 的金流记录啊，你看到有觉得奇怪的地方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上现在有导入 AI 智能的客服小帮手，那也可以直接跟他询问，就是把那个情境啊输入到那个客服小帮手里面，那去让他识别说这个诈骗的风险，然后并且提供一些具体处置的建议这样子。那也请大家就是自己要多加判断，就是所谓的当别人请你汇款的时候呢，就应该立马停下脚步，然后自己去打165去验证这一件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1: 是没错哈，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大家哈，不管是你在网络上面啦，或者是呢可能在这个通讯软体呀，啊，或者是电话、邮件啊、简讯啊，只要看到任何的这个讯息哈，后续他需要你交付款项哈，汇款啦、付钱啦，再来就是可能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要交付出去之前呢，都请大家先停下来，先上网查证一下，不管你是打165或者是到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 AI 智能小帮手呢，都是你很好的这个查证工具了。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陈品慧来到线上提醒大家了，谢谢品慧。
0: 喂，谢谢心灵，大家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时间来到晚上7:47，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宁夏》。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请黄乔君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五号好沿线的状况。乔君晚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国道五号目前是北上往台北的方向塞车，车流量大。那目前是宜兰至平林这个路段十分的拥塞。那宜兰至头城平均时速大约只有10公里，那头城至平林平均时速是30至40公里。那目前回堵的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是回堵6.5公里，那台九是回堵2公里，宜市以及苏澳路口是回堵1公里，宜兰跟罗东是回堵0.5公里。那因为今天北上有蛮多事故跟故障车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在行驶高速公路之前呢，出发之前要检查车辆的油水电，那开车的时候也切勿疲劳驾驶，要随时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那以上为国目前交通状况。
0: 好，谢谢乔君的提醒咯。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啦，没错哦，刚才乔俊也讲到了，今天呢其实在国道五号沿线啊有蛮多起的事故跟故障车，我就稍微往前滑了一下，哎，确实哦，看了一下国道五号，哦，今天真的是状况满满，所以呢目前啦其实沿线看起来都是这个没有状况的，在稍早的时候呢这一起事

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只是呢，因为这个北上的车流真的是因为大家收假的关系，北上的车流真的比较多，再加上了这个稍早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在国道五号呢，真的回堵的很长，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晚上7:49，待会音乐声回来，来跟这个高工局北区交工中心连线，来了解其他的国道状况咯。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2，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朱从明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从明大哥，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这个三天端午连假的收假的时候了。目前在高速公路啊，还是有些路段是比较车多的一个情况，像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目前北上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一路往这个竹北湖口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行车速率都主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行驶新竹竹北湖口路段，大家在跟车的时候还是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这个国道5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北上也是车型过了宜兰交流道，一路往这个平林雪山隧道出口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目前这个行车速率啊，也主要维持在20到30公里的一个时。

0: 所以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发挥耐心，在进入这个雪山隧道啊，也不用刻意的拉长跟车的安全距离，或是刻意来减速行驶。在这个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型在北上，过了北斗交流道，到了园林路段了、现在这个行车速率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还是要提醒这准备北上要往园林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持续的车型也是过了这个大雅系统路段了、到了台中系统，现在北上路段的这个车型速度啊，还是维持在40公里的。特别要提醒从这个大雅系统北上准备往国道一号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是要多注意互相的礼让了。另外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中部路段主要在北上过了大山交流道，一路往这个竹南西滨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现在这个车型速度主要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行驶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过了后龙路段要往大山路段前进的时候，要注意前面车速是有降速的，大家跟车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而在南部地区，主要车的地点目前都在国道十号双向顶进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是比较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另外要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行车，大家在这个进出匝道的时候，行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谢谢崇明大哥喽，辛苦了，
0: 谢
1: 谢，拜拜，
0: 再见。
1: 好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真的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所以呢麻烦大家真的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那也要再次麻烦，就是呢在开车上路之前，记得再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以及你的胎纹胎压都要确认好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啦。不然呢抛锚在路上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在国道五号刚才也传进来说，北上15公里在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有冒烟的状况，现场消防车跟拖吊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的是部分外侧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所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佩珍，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在国道3号的雾峰交流道要汇入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哈，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建议改下国3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者是下国3中投交流道来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国五北上，目前15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有冒烟的状况。好，目前拖吊车跟消防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1: 哦，
0: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好呀，时间来到暗时八点零九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哈。这首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持续提醒您，北上十五公里，再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肩呢，一台自小客车疑似冒烟的状况哈。现场拖吊车跟消防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的是部分外侧车道。好，再来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齁，说北上的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在下桥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台74线呢，西行在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齁，目前车子比较多。那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说在金山街双向新农街到环东路全线车道目前都是进行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过后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再来排除消息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15公里先前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抛锚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啦。好，可是呢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齁，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还很塞齁，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您是国道5号要北上的朋友呢，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高吾仁的作品《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哈，有新进的路况传进来，是说呢，在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喽。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0.1公里，在这个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下桥端这个地方，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的是在占用的是在内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5号啊，北上这个车速依旧是非常的缓慢，从这个宜兰到头城呢，车速不到1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也一路到平林，在雪隧中

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到40公里哈。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1968上面最新的即时路况哈，说国道5号北上回堵的长度呢，逐线雪隧有7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有2公里，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都有1公里的排队车流哦。好啦，那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齁，如果呢您真的想要稍微节省一点时间的话呢，然后这个时间上的这个也帮你稍微整理，跟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齁。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如果您是在礁溪转运站要行经国道5号到南港系统的话呢，目前大约预估是129分钟哦。那如果你是这个改道齁，帮我们改道从礁溪转运站，从这个台九线走平林到国道五号，再接南港系统呢，目前车速预估啊，好，这个时间大概是74分钟。好，所以这个时间上呢，看起来后可以节省一些些啦，好，大家可以来做参考了。那目前呢，从这个宜兰河桥头行经国道五号到南港系统呢，预估大约是98分钟左右。那从这个传艺路口，好，罗东的传艺路口行经国道五号到南港系统呢，大约是106分钟。那如果呢，您是走这个礁溪转运站行经台九线到新店清潭呢，大约是92分钟。好啦，那这个改道路线呢，齁，这个跟时间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齁。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呢，也来提醒大家哈，主要都是一些这个施工的消息啦。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哈，这个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新北市的这个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行驶了。再来呢，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的，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请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23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时间来到晚上的8:28。好，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58公里，再过了新丰一外线车道。先前呢有一台重机自摔的状况，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再来台61线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0.1公里，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目前台74线呢持续车多的路段是往快关方向，草湖35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以及呢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放风吹》，时间来到暗时的8:39。好，来热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校前路。

内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是主线移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是电影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空。好，晚上8:40，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这个即时路况哈。从1968上面的资料看起来呢，目前在国五北上回堵长堵哈，主线雪隧在 6.5 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有2公里的车流，而在头城疑似还有宜兰是还有头城疑似宜兰罗东都有 1.5 公里的排队，而在苏澳呢也有1公里的排队哈，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好，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10公里，那在这个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坪林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过了坪林之后一路北上到南港呢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高架的中峰哈，一路南下到杨梅端这个地方，车速呢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好，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不到。再来国道一号北上，从后里开始一路到三义，还有北上的苗栗到头屋，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盐系统，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宝山休息站，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而在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南部地区也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后车速比较慢，尤其呢是在东向的，好，尤其是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好啦，所以呢目前齁这个在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啦，目前晚上8点多了还是有许多的车多定点齁，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晚上8:43听到的是陈珊妮跟吕士轩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贤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时间来到晚上的8:48。好，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要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一线北上的439公里到437.5公里之间，在枋寮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0.1公里，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先前有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南下的58公里新丰一外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摔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桃园市杨梅区施工消息来提醒，在金山街双向新农街到环东路

全线车道呢是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点51分。好啦，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跟诈骗有关的新闻齁。这个最近呢应该还蛮多的人开始啊会在网络上面买一些水果啊齁等等之类的。甚至呢齁不仅仅是水果啦，其实呢现在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很方便齁。那在这个打击诈骗指挥中心呢就有发布了新闻稿说啊，其实呢在前几天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呢，就在社交平台上面巡逻时发现有诈骗集团呢在网络上面大量的散布这个什么限量一枚布丁蛋糕的网络订购贴文。那经过他们的查证之后呢，已经将相关的诈骗账号还有贴文跟网站都封锁下架。好，那除了刚才讲到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呢，其实在前阵子呢也有很红的这个杜拜巧克力 Q 饼，就是呢其实也说啊非常非常多这个相关的贴文呢齁都是诈骗的内容。比如说呢可能他会用这种很精美的照片啊，然后他会拍这个很精美的影片跟你说哦看起来很好吃啊，然后内馅很丰富啊饱满啊等等之类的。好，那后续呢他们又说有发现了在刚才讲到的这个不明的账号呢齁开始说诶开放网络订购等等的这种布丁蛋糕的这个贴文。可是呢这一些贴文的发布的账号呢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账号齁，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齁在网络上面看到任何的这种比如说像买东西啦齁，这个刚才讲到这种甜点啦水果啦甚至是其他，只要你看到觉得诶好像很心动都稍微看一下齁这发布的账号是不是这个公司本身的官方账号。那当然齁这个打诈指挥中心也提醒大家。好，就他们也提醒大家说到了呢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呢都会趁着在这个周末假期啦齁，或者是呢像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就会开始大量的出现齁。因为呢在周末假期的时候许多人滑手机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再加上齁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人开始有一些送礼的需求，所以呢就会开始跳出这一类型的诈骗文章。好，那另外呢诈骗集团也会利用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呢这个民众比较无法去查证的这个弱点呢来去进行诈骗。比如说呢像是这个近日有一些冷冻肉粽的诈骗案件之外呢，其实呢在这个 FB 啊在 Facebook 上面啊这些社交平台呢也开始大量的出现一些假冒小农或者是这个水果店啊来贩售一些水果，比如说像最近当季的这个芒果啦齁榴莲啊或者是前阵子的这个荔枝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农产品的诈骗贴文。好，那他的手法呢通常都是以这个物美价廉齁来去吸引消费者，然后呢吸引消费者到假冒的齁这个比如说像卖货变啊好卖家啊或者是这个黑猫宅急便等等的这些假冒的网络购物的这个平台齁来去进行选购。

接着呢，他就会用话术告诉你说呢，欸，你没有通过实名制认证啊，或者是使用 ATM 的无卡提款等方式来进行诈骗。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一定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 AI 智能小帮手，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啦。

好啦，所以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齁，这个在网络上面呢，社群媒体它的这个资讯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齁，比如说像是今天的稍早呢，在跟 Selena 接班之前呢，就有听到齁，这个在国道5号很非常非常非常拥塞的这个路况呢，然后呢我就在刚好同步在滑着我的翠的时候呢，就看到在国道5号的相关的路况，就看到了这个网友呢第一时间的现场这个事故的照片，我就想哦，现在的这个网路呢真的是发达而且快速到不行，可是呢它快速方便之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上面的资讯呢请一定都要经过查证咯。好啦，晚上8:56，9点对时前听到是 Lex Dan。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北上170公里，在丰原之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主线101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等入口匝道一控。再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封闭进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喽。再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10，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呢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啦。好，同样哦，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说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870结尾，还没有开车灯啊，吼，这个赶快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好吗？好，再来台一线南下 299.5 公里，在六甲路段机车道这个地方是有纸板掉在这里的，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三线南下244公里到246公里之间，先前林内路段呢说路面上有坑洞，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12，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依旧是车子好多，好难走。好，从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不到10，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一路到石碇，车速维持在40-50公里之间。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好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都比较慢，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在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尤其是竹北北上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是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新竹到宝山，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部路段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北上的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盐系统，车速都是慢的，尤其是北斗到园林，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在彰化到北上的彰化系统以及后里北上到三义，速度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南部地区，目前其实都恢复的蛮顺畅的，只有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啦，所以呢麻烦大家同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逐渐雪碎，依旧还有6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有 1.5 公里，头城一四2公里，宜兰罗东都有 1.5 公里的车流，而在苏澳也有 0.5 公里，所以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当然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很多人应该开车开得蛮久的，毕竟今天呢真的车子要回家的车子呢真的是比较多一些啦，好，麻烦大家如果您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呢，记得不要硬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了吼。9:14要进入15，听到是温岚的歌声《热浪》。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温岚《热浪》，时间晚上9:18。好的，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一线的南下299.5公里，六甲路段机车道这里呢，纸板掉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市区的这个施工消息了。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这个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匝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这个早上的5:30呢，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叫在这个敦柱的 P120到121之间，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三重区的施工消息，是在中正路桥，在中正北路范围双向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在新北环快的双向也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时间同样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同样时间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是占用部分车道来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而在中正桥的双向也有移动

的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那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也有这个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芒果酱的作品《夏夜晚风》，时间来到晚上9:25。好啦，其实呢，现在哈开始慢慢的晚上走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这好像跟这个初夏的时候呢，这风吹过来感觉不太一样了？好，前阵子呢，在晚上走出去散步的时候呢，你还会觉得，诶，这个风。

吹过来还有一点舒服，现在呢开始慢慢的连晚上呢都已经有闷热的感觉了。好啦，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人齁，就是呢会在大约傍晚然后接近晚上的时候呢才带小朋友出去，因为呢现在的这个白天啊太阳真的是太晒太晒了齁，通常都要到大概四五点过后啊，甚至四点还觉得有一点热齁，就大概五点六点左右呢齁，太阳慢慢下山了才会觉得说哦，这个天气呢稍微的友善一些些了，可以带小朋友出去跑一跑放放电了。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呢这个在大概六七点左右呢就是差不多刚吃饱饭完的这个时间呢，有时候经过这个家里附近的公园呢还会看到很多哦，不是蛮多，是很多小朋友呢在那里跑来跑去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可能就是想说哦，这个夏天呢真的是要在这个傍晚啊甚至晚上的时候呢出来才会觉得对自己的这个感受上来说稍微的友善一些些。好啦，时间晚上9点27分，好，目前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可是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呢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好，目前车流依旧是非常的长，然后呢车速非常的慢，好，宜兰到头城呢依旧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左右，头城过了平头城一路到平陵车速维持在30到40，过了平陵之后一路北上到南港后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所以也要麻烦大家好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9点28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 Cheap Love。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声《煎熬》，时间来到晚上的9:3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目前南下，说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车灯。好，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请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了哈。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的这个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再来是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这地方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了哈，也请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道路状况哈，说在忠孝西路往西跟基隆路口东北角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好啦，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晚上9:38了，依旧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大家。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10公里不到哈。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石碇到南港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即时路况齁，先来看到在回堵长度的部分，主线雪穗呢依旧还有5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以及宜兰罗东都还有1.5公里的排队齁。那在头城疑似呢有2.5公里的排队车流。所以也要麻烦大家齁，请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呢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部分，从新竹开始一路北上到湖口车速都不到40。而在国道三号北上新竹到宝山车速40公里不到，过了宝山到宝山休息站这个地方车速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到园林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

景广，电话呢是08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李子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

听到是李子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44。好，歌曲收回来之后呢，有排除的消息要来提供，是在台北市哈。先前忠孝东路往西跟基隆路口这个外线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南下299.5公里的六甲路段，机车道这边的直板呢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10号，好，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东向仁武出口这个地方啊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再来看到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这个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更正好是在这个双向的0.1公里，台66线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于紫乐团《手捧一杯酒》，时间来到暗时的9:50。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在这个路况上面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10号哈，东向仁武出口这个地方呢，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火道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通行喽。好，再来，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呢，好，这个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鶯頭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1，好，来帮大家看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啦。因为呢，下礼拜是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会是这个台风呢？好，在这个2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之前呢，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是炎热的哈，所以呢，麻烦大家这几天真的都要做好防晒工作。那大家比较这个留意的是这个青苔米克拉哈，最晚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会增强为中度台风。那在预估呢，是在25号，也就是在礼拜四左右呢，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哈。那主要会是影响到这个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可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好，那依目前呢，看起来啦，是这个稍微的外围会稍微的扫过台湾，这一些外围的云系会影响到台湾。那在这个明天呢，各地的天气呢，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因为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主要是说到了明天白天在双北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橘色哦，橙色灯号，也就是呢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基隆市、桃园市、台中市、嘉义县、高雄市呢，明天是黄色灯号，也就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呢。那另外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也提到哈，明天呢，虽然明天跟23号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在这个主要在山区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雷阵雨哦。好，那在24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天气依旧是蛮热的，可是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再稍微的增加一些些哈，会连带到这个花东地区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呢，各地的山区还有这个台南地区呢，也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雷阵雨的部分。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预估啦，这个青苔米克拉呢，在这个24号，也就是在礼拜三左右呢，会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接着呢就会北转往台湾东部的海面来做通过，再来就会转向东北方朝日本九州来做移动。那目前呢，预估啦，这个米克拉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距离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大约仍然还有相距100公里，不过呢，因为台风的这个路径呢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持续来做观察咯。好，那也预估在25号、26号呢会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西半部地区啊还有东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就是这个午后要来留意一下雷阵雨的部分。

好啦，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呢，两件事情后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天气真的很热，请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再来呢，就是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只有外围云系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这个台风的路径啦，仍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观察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56啦，再来有新进的路况，说在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掉了一颗轮胎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来做避开。好啦，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待会也要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啦。好，那今天呢，同样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00到10:00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出口，先前说这个地方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神道部分要来提醒您，新进路况是在台88线西行的0.1公里，在五甲系统内线车道这个地方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回堵到了凤山路段，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车多定点大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而已。而在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车速也都是慢的，40公里不到。再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但是连假最后一天的车潮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过去的时候都是最后一天哦，车潮是很小的，但今天晚上车潮很多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哦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尤其目前国道五号在雪隧前呢是排队四公里的状况，撑过这四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同时国道一号堵车路段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28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中部也是蛮堵的呢，中部的国道一号呢北斗北上到园林，车速是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南部比较堵的路段在国十双向哦，顶金系统呢双向到左营端，车速都是不到60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那今晚的天气是不错的哦，这个端午连假应该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所以车潮才这么多哦，因为天气太好了。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玩的很开心没关系，回家马上到顶顺顺顺个平安哦。

有人说很好听哦，是啊，有没有唤起你满满的回忆呢？这首歌是诞生在民国56年哦，其实原唱是不详的，也是台湾战后时期呢一首非常流行的台语歌，一直红到了现在。嗯，这个端午连假立告被小霸掌，今麦时间是暗时啊10:13哦，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0.1公里，五甲系统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回堵到了凤山路段哦。非常感谢现场民众的回报，那同时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上面中部比较堵的路段呢，是包括了在西洛服务区一路北上到园林呢，车速是不到50，还有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车速是不到53公里的平均车速。至于北部呢，堵车路段是落在国道一号这边哦，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0。至于东部的雪穗呢，在雪穗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现在还在路上的你，刚刚有逛夜市吗？

人生吼，亲像一出戏，听到 Only You 黄立友的歌声吼，夜市人生是2010年吼，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歌曲。今麦时间是暗下10:20哦。好，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的顶金系统外路间是有机车往北的，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排除讯息，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0.1公里呢，说五甲系统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路况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3。话说，这个连假你还过得开心吗？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愉快哦。看到国道这么多车潮，应该大家玩得蛮开心的吧？但我刚好3天都全满哦，因为都刚好每一天一个不同的特约，所以特约就是戏剧当中帮助剧情推进的人哦。所以有些词啊，有些动作要记，包括今天也是练台语的，就发觉自己的台语还要再努力耶。像董事长啊，叫当属丢嘛，但我很容易变东属丢啊呢。但我觉得这也是学戏剧好玩的地方，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台词，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学习下去哦。

好的，听到呢，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蛋炒饭，你会喜欢吃蛋炒饭吗？时间来到晚上10:25喽，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5.6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喽，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说外线车道呢是有车子没有开车灯呢。莫三码是870的车子，也希望大家吼帮我们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至于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5号的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

四公里。撑过这四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加速的哦。还有是国道一号，说从竹北呢一路北上到了湖口，整体车速还是不到31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小心。中部堵车路段在北斗一路北上到了彰化呢，车速是不到55公里的。南部吼，今嘛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那同时要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蔡昌宪跟陈珊妮的歌声吼，无悔的雅琪啊！哦，这个年假有去逛夜市吗？我看很多地方都有龙舟活动，相信很多人有去参加，对不对？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02公里。彰化站被跑道的中外侧呢，是有这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东澳派出所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

0: 哪个县市收听景广？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诈骗的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听到周汤豪的歌曲《你是我的菜》，时间来到晚上的10:36，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是有很多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小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请你经过的时候呢。避开内外车道，走中线车道来做驾驶。国道一号的北上202公里彰化站备跑道的中外侧是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金轨马爱注意哦。另外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到了夜市你喜欢吃什么啊？蚵仔米线你喜欢吗？

但夏天我是比较少吃啦，毕竟吃面类的是蛮热的啊。好，那同步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2公里呢，彰化站被跑道的中外侧有小客车和大货车事故，基本好已经处理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线有很多台车的事故哦，到底几台车或现场状况是如何，也欢迎听众呢持续回报给警管，我们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到现场去处理当中了。另外，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的东澳派出所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小心哦。

你还记得四大天王这个团体吗？包括罗志祥、欧汉声还有陈显正等人哦，在1998年呢发行的专辑《甜蜜蜜》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45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个最新的状况。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南下121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是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外线有很多台事故哈，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哎呦喂哦，四牙齿真是真刺激吼！听到李佳的歌声，四牙齿。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晚上有夜市逛，但是早上气温会蛮高的哦，好几个县市都是橘色和黄色灯号。目前明天早上哦，橘色灯号的县市包括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哦。黄色灯号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以及高雄市是黄色灯号，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呢做好相关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的时候去逛夜市或是到处走走哦，走的不是说真的要买什么，是种感觉吧。

0: 好的，听到金智尧以及王彦威所带来的地图兜圈，也感谢有你。我们透过景广这个频道，在人生的地图，在旅途上的地图呢，一起兜圈。好，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新北市的板桥区说，板桥县民大道因为施工哦，华翠桥的下桥处是有很多车拥挤的状况，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或是要改道通行喽。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因为施工哦，导致华翠桥下桥的地方车子很多，很拥挤啊。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有很多台事故，请你特别小心。一样是国一啊，在北上的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带你听到的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哦，一桌菜。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1: 一桌菜几道菜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外线修很多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75公里处呢，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的202公里彰化战备跑道的中外侧呢，有小客车和大客车的

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也希望大家平安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说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机车往北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省道状况是台九线在北上的104公里啊，

状况，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好的，听到黄以玲的歌声吼，来去故乡西雅区，时间是晚上的11:07喽。感谢你持续锁定的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另外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0.7公里呢，关西路段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排除消息在国一说湖口服务区路段有两台车和一台大客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等我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节目的第2趴迎接龙主题歌曲，他是周董周杰伦。

好的，听到呢周董周元的歌曲《龙拳》，最近也有幸当他的光替哦。什么是光替呢？就是艺人在走或拍摄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替身帮他走一次路。那走路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接下来要拍摄嘛，然后会看一下光该打哪里呀、啊，或是路线该怎么走。中间你会帮他试很多次。那试完之后呢，只要现场记录，哎，周杰伦本人到时候就跟着走一次就好了。那为什么需要光替呢？因为周杰伦的食宿费太贵了、哦、所以需要一个替身帮他走一次这样子。那刚好我的身高和体重，哎、欸，跟他差不多，就去玩了一次光替这样。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0.7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状况，目前有翻覆哦，占用了内侧车道，希望请你小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0.7公里。有小客车、哦、撞到内侧护栏是翻覆的，目前正在通报。还有呢，市区有、哦、新北市的板桥区，说这个县民大道有施工状况，也导致呢华翠桥下桥处修很多堵车的情形哦。有路况，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有关龙的歌曲，贾静雯还有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飞龙在天》。

非常经典的连续剧哦，贾静雯和江宏恩等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飞龙在天》。今晚时间是暗下早一点早七分哦，也同时带你关心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哦，闪灯，然后开很慢，不知道车子有什么问题。经过的话呢，请你爱注意。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有三台车事故哦，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0.7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造成翻覆在内侧车道的情形，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一定要留心了。另外，国道五号今晚车子真的很多呢，大家都去东部玩吗？目前在雪隧前呢是有3公里的排队状况，撑过这3公里进的雪隧，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哦。路网图部分，北部呢国道一号的竹北北上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4公里。中部两个路段爱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呢，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56公里的平均车速。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不到56公里的平均车速哦。

Yeah， 听到放浪一族的歌曲《飞龙》，时间呢是晚上的11:22，在很嗨的歌曲之下呢，也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很多台事故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在国道3号的路况呢，南下的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通报。国道3号的南下80公里处呢，过了关西路段的内侧，有一台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哦，然后是占用了内侧车道，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歌跟龙有点关系啦，来自李家的龙喜未丢力啦。

呵，听到你这个歌声吼，拢是为着你啦。今麦时间是暗下十一点二十七分哦。那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呢，会抽掉所有的节目单元，用最新的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哦。同时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消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

希望你也在并行吼，翁家吉翁来自蔡佳玲的歌声哦。今晚时间是暗下在一点三十一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呢持续锁定在景广。目前的话，几个消息要持续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呢，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闪灯，然后开得很慢呢，是化型下面逮机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国三的南下呢，80.7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哦。撞到然后翻覆了，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一系列关于龙的歌，来几首关于凤的歌吧，来自杨培安和化学猴子的浴火凤凰。

Yeah， 听到杨培安和化学猴子的合作《浴火凤凰》，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排除讯息，主要呢在南下的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耶、yeah, ！听到费玉清的歌曲《凤凰于飞》，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1，有种好像蛮复古的感觉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目前国道上的堵车路段。目前国道5号前还是维持排队3公里哦，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提升。也提醒大家呢，雪隧有最低和最高的时速上限和下限哦，最低不可以低于70，最高不可以高于90哦。希望大家务必哦掌握安全的时速来做驾驶。同时，在国道1号的北上

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闪灯，然后开很慢，经过请你小心哦。有关龙的歌曲，来首《龙猫》吧。

来自井上幸美所带来的《邻家的龙猫》，也是电影《龙猫》的主题曲，有跟着唱起来或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46喽，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吼，好几个路段都还是蛮堵的，像是中部堵车路段呢，是落在呢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不到60。另外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

耶、yeah, 听到范小萱的哆哆隆，时间来到晚上的11:56哦，不知道你们跟着哼起来呢。时间到了这么晚了，也同步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我相信除了哆哆隆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哦，布袋戏也是哦。

再归姓为王，受将无限压。西伯红雾来见雕，能雕将侠不留你为狼样。三点再料走后尊酿将。

原野中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的声中，一边为那乌鸦降影。世事在那是法，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边正义侠，我一手爱一贯，相依心都发抖，正式展开。

有勾起你看布袋戏的回忆吗？听到李子森版本的《口海撸行流》，今晚时间是暗下仔两个的拉昏啊吼。那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呈现上国道五号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还是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目前整个排队的长度大概是两公里左右哦，那撑过这两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听到呢温汉龙的歌声吼，龙的传说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12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的力。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2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目前正在通报。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是闪灯开很慢哦，请你小心。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很多台的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的北上86公里呢，说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和大客车的追撞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国三的排除状况在南下的80.7公里，有小客车翻覆撞了内侧护栏，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精神状况，不要硬开哦。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板桥区，说板桥县民大道有施工，导致呢华翠桥下桥地方车子是很多拥挤的，经过请大家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好听的哦，南台湾小狗你会刮虾吼，热情的南台湾。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感谢有你，我们一起跨过了6月22号的凌晨0:00哦。然后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0.7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车护栏，目前是顺利排除，但几个状况还在通报。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呢，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以及呢新北市的板桥区，因为呢板桥县民大道在施工，导致华

这桥下桥处修很多车在拥挤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少。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热的主题歌曲。话说很多人都说，只要过了端午节就会变很热，对不对？

好的，节目的第三趴给你系列很热带的歌曲，这首歌有吧，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个热带鱼养在爱当中，来自蓝心湄，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时间回来，同时也请大家跟景广检查精神状况，立高学妹捆拿无麦金又捆姐在策划咯。另外啊，在路网图的呈现上呢，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啊哦，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打电话哦，也希望大家已经顺利的回到温暖的家中。

啊，有一起陶醉在热情的沙漠当中吗？来自张国荣版本的《热情的沙漠》，凌晨0:15啊，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南波、东波龙，顺顺顺。但是呢，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有施工哦，导致呢华翠桥下桥的地方车子蛮多的，经过请你小心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一起热起来，他们是 Kinky Kiss。

Kiss 所带来的歌曲《热情》，也是呢收录在他们2006年、哦、同名单曲当中的歌曲了。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入网图部分算看起来路况蛮好的，天气也是蛮好的，那要请大家留意呢精神状况，今天有一台自撞车，是还撞车还翻车哦，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哦，麻烦大家多多小心。好，目前呢有看到这台风的讯息呢，离台湾最近的时刻可能会落在24、25这两天哦。那整体看起来好像暴风圈会从台湾旁边经过，但实际路线呢还是会持续来做观察哦。那说到24、25，大概是在礼拜三、礼拜四，所以邀请大家可能也是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工作啊。虽然目前看起来应该清台的几率是比较少的哦，叫这个米克拉台风的部分。满满的热情歌曲，听到 BAD 的《半个海洋》。

哇哦，听到 BAD 的歌曲《半个海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几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5.6公里，说杨梅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要请你特别小心哦。那不管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请务必掌握精神，到顶顺顺顺哦。有关热情的歌曲，就是听到 SHE 的《心还是热的》。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H.E 的《心还是热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要持续保持那个火热的心。凌晨0:31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请你特别小心哦。

Oh yeah！ 听到林志颖的歌声，燃烧你的热情，你的梦。时间是凌晨0:35的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但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呢。大林路段的中线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另外施工消息呢，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会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遵循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什么时候最有热情？我相信学生时代呢，总是有着满满的热情回忆。不管是跳啦啦队，又或者是很多校内的比赛哦，都有着满满的热情在其中完成。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声，香草爸布，时间是凌晨0:39哦，有没有满满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呢？节目回来同时带大家好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是有施工的，导致华翠桥下桥处呢车子非常的多，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哇哦，听到 Elva 小小仙的我就是我。凌晨0:43，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路网图呈现上八波丢波蓝波挡波龙顺顺顺，但要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刚学妹困，拿乌号麦金休困姐在策划喽。

原来有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的歌曲 Passion， 时间呢是凌晨0:48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再请你多多小心了。至于天气的天气表现会如何，也带你持续来关心哦。整体看起来呢，今天的话，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会高温炎热啊。那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以及明天清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所以你的所行驶的地方有起雾的话，也务必告诉金光，让金光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

Yeah, 听到邓福如歌曲让我爱上我，时间来到了凌晨0:5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好排除的状况。国道5号说北上呢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状况。

目前是顺利排除，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有三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我没有报到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来自佩姐蔡依林的歌曲 Pressure， 时间呢来到凌晨0:55，真的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的时光了。那同步也呢邀请大家吼特别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消息。目前看起来全台路网图吼，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还没有排除的讯息呢，包括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因为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是有自小客车啊，莫山码是870忘记开灯。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还包含了在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封闭施工。还有呢，台六一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皮交入口南下也是有封闭施工的情形，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同时，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加跟单吼，脸书、IG、Twitter，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那等一下要交棒，秋哥奕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作品《飞高高》。Wow。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2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路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呢有小客车哦闪灯开很慢，经过请你小心哦。排除讯息在国道三号说南下的80公里处呢，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撞了内侧护栏，造成了翻覆，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在我身后。

0: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2: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4: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副。
5: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6: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0: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11: 就是不碰 K
10: 卡米。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当兵的温暖日出黑是上天的礼物。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2号星期一，时间是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啊！三天的端午连假结束了啊，这可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连假啊！仔细翻了一下月历啊，下一次的连假好、啊、等到9月底的中秋节连假，所以接下来要乖乖上班，乖乖上课了哈、啊欸。学生不一定要啊，因为要暑假了。好啦啊，但不知道三天的端午连假啊，你这个有放到几天呢？啊，我大概也是放到2天啦哈、啊，因为星期五还来代班嘛哈、啊，对不对？但重点是，哎，不知道三天的端午节连假你吃了几颗粽子了呢？啊，哈哈，是不是吃到整个人好像都快要变成粽子了呢？啊，家里的冰箱还剩下几颗粽子呢？好啦啊，这个如果吃太多哈，接下来几天要慢慢的好好的运动啊，这个维护身体健康了哈。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像说哈，这个端午节呢啊，这个收假返家的车潮哈，一直到星期天的晚上啊，10点、11点，有些地方呢，甚至还有堵车的状况。但当然呢，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拢已经是顺顺顺的状态啦啊，这个该休息的赶快休息了哈，星期天要上班，该上工啊，接下来还要继续熬夜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要继续一起提振体力喽。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国道，哎呀，这个路况非常的良好。那么因为今天收假了，国道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施工，但省道就有了。在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路况虽然

一级棒，但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头灯有开吧，啊，车尾灯也不能疏忽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Rock You Ten， 时间是1:17啊，在市区呢要麻烦留意哦，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也有部分车道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道缩减，但车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了哈，缩减啊，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那么在中兴桥双向呢，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那么在台北市部分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5:30。好，那么其他还有，哎呀，我们尽管哈没有报道的施工路况或是最新讯息哦，龙欢迎你，哎，这个来这个多多报道沙冈啊，呵呵，你看一个，哎，这个休假结束之后哈 啊这个要回到工作岗位上面，还真的是要需要热身，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雅涵 Kimi 的《寒阳女孩》。

来自天气女孩这首为我加油，时间是凌晨的1:26，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哈，在新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这里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假完啊，你跟我一样还是昏昏沉沉吗？啊啊，这个刚上工的时候，这个、放完长假啊，也算了哈，3天。毕竟比2天多了1天啊，这个要上工的时候，可能前几分钟、前1-2个小时啊，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适应，对不对？啊，那就用快歌让你快一点适应吧。郭书瑶这首《最佳男朋友》。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3: 于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哈，都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呢，还是觉得外面越来越闷，越来越热，对不对？这个俗话说啊，端午节过后啊，这个冬衣就可以全部收起来了，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对不对？而且呢，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刚连假当中碰到昨天。是夏至嘛，对不对？这几天呢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然后呢黑夜最短的这个日子了哈。然后呢也发现，哎呀，这个整个世界真的开始变得闷闷热热的。上个礼拜之前呢，原本还下了很多天的雨，然后呢这个午后雷阵雨嘛是下个咪咪冒冒，对不对？然后呢突然就变成太平洋高压增强了啊，这个白天热的受不了，连晚上的感觉都需要开冷气。现在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那么昨天就已经许多地区飙破了36度了。今天也是一样哦，中央气象署持续有针对双北、桃园还有中南部哈，也许靠这个大部分都是靠近山区发布高温资讯。事实上花莲也有哈，各地都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而且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只有山区比较有机会出现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各地都需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呢这个过了一个连假，发现哎呀，这个太平洋高压上面太平洋上面多了一颗台风今年呢编号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呢，它在昨天晚上的位置是在鄂伦比大概东南方11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强度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哈，这个预测未来呢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然后呢再逐渐北转朝琉球海域南方的海域移动了哈。但是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妙了哈，它到底会提前转弯呢还是会延后转弯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接下来2天，尤其在礼拜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哈它如果比较早转弯呢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变小，它如果比较晚转弯哈，也就是太平洋的高压如果势力比较强，那对台湾的这个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大。目前看起来呢直接触路的机会应该是不大就算会影响到台湾呢应该是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仍然不容小觑，要提醒朋友们梅雨下完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台风季了，对不对这个平常的大部分夏天的气候都是高温炎热，但是冷不防呢冲来一个台风台风呢也是这个对台湾而言这个天然灾害的第一名，所以呢接下来几个月随时都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不过啊，这个在夏天台风呢，这个来的日子毕竟应该是比较少的嘛，大部分的日子都应该是高温炎热，哇，夏天哈，天气很热，这个动辄呢，就算坐着都会流汗，对不对啊？这个流汗增加啊，你是不是以为是不是身体燃烧更多的脂肪，反而会比较瘦呢？不对哦，啊，有这个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哈，有美国的内分泌科医师呢啊，他表示啊，哎，不同的季节，事实上你的身体消耗的热量还真的是有差，哎，这个有一点点差异。冬天呢，可能人体的热量消耗会比较高啊，原因可能是因为产热作用。但是到了夏天呢，事实上啊，你的身体可能不太需要维持非常，这个花太多的热量在维持体温，也就因此哈，就算你说，我坐着都会流汗，流汗不就代表啊，在这个身体进行排泄，应该会这个消耗比较多热量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啦，哈。身体在静止的状况之下呢，这个产生的热量事实上是比较少的。那么夏天呢，这个比起冬天呢，这个身体的自然代谢率可能也会有一点波动。所以呢，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再动，然后呢，嘴巴吃的东西又是一样多，甚至是更多的话，身体事实上会更容易累积热量。那尤其这个夏天呢，大部分都会是穿短袖为主嘛，对对。当然骑车你可能会为了防晒会需要穿长袖，但在家里呢，这个方便你可能穿短袖，甚至是穿吊嘎，那可能也会穿短裤嘛，对对啊，这个肥肉一长出来，这感受上面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对。所以呢，夏天呢，反而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帮助新陈代谢咯。这个医师呢也提供了五项的建议。第一个呢，要记得为自己增加活动量，不一定是正式的运动啦，比方说呢，搭公车早一站下车，然后呢再慢慢的走回家，增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事实上也可以。或者是在工作期间呢，多抽出一点时间站起来走走路啊，跟朋友规划一些能够走动运动相关的活动，事实上都会有帮助啊。或者是你如果真的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规划运动的话，你可以试着规划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呢，目前是已知最有助于这个增加肌肉量的方法之一啊，因为你肌肉量和身体消耗的能量事实上是有关的，肌肉越多啊，这个身体所能够这个促成的基础代谢力事实上会越高哦。当然啦，那这个以上两者对你来讲都有一点难啊，但多走动多活动实际上还是蛮必要的。下一步我觉得更简单了，就是呢你要补充足够的水分。通常呢成年人每天至少要饮水2公升，但当然你还是要依照个人的需求哈。比方说呢夏天呢 你可能需要喝多一点水，对不对哈，这个喝太少的水呢事实上也不对身体不好，喝足够的水也能够帮助新陈代谢。接着呢，多吃多摄取蛋白质，多吃圆形食物啊，不是这个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啊的那种圆形，而是呢你看这个食物，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原本食材是什么的这种圆形食物。所以像饼干啊，所以像许多的这个糖果，事实上这都不是圆形食物，这些都是加工食品，对不对啊？事实上现在的这个市面上还有越来越多的超加工食品，小心啊，这些加工食品呢，小小一个都带着大大的热量。所以呢这个夏天呢、你如果希望呢这个让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率能够促进，然后呢这个消耗更多的热量的话，你需要多活动运动呢你可以增加一定量的阻力训练，多喝水，摄取蛋白质，然后多吃圆形的食物，非常的重要。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是芬兰啊，在去年发表的一个研究呢，说啊，这个减少久坐并且增加日常活动啊，比方说你只是站着讲电话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办公室啊来回踱步哈，哎，这个可能走楼梯走个几分钟，短途的步行呢，这些都可能可以为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提供一部分的帮助。此外呢，这个研究还显示了，如果呢你适量的摄取一些辛辣的食物，还也对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提升是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辛辣的食物里面有辣椒素，这个辣椒素呢已经被证实是可以轻微的促进代谢并且抑制食欲。可是呢这个方法事实上也不一定，比方说每个人的这个能够忍受的辣度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吃太辣呢可能也会容易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啊

这个相关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可能需要评估你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酌量的使用啦。听完啊，我这个分享呢，夏天要多多增加基础代谢率哈。等一下经过服务区休息站，就站起来走一走，休息一下吧。

连假结束了还是继续吃了哈。刚刚听到李苹果的吃胖了之后是怕胖团带来的歌曲欢迎来我们这一摊，1:50。好，我们有最新路况这应该是正常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Okay.

0: 稍早听到萧煌奇的 Good Show 之后，是来自这个西洋歌曲 Come As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57。
1: Well, I prayed she'd be the one for me。
0: 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这首歌曲 About Ti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还是全线封闭的。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也全线施工，要麻烦你啊，这个以上路段都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也有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啊，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有部分的车道啊，这个进行相关的工程处理啊，都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啊，留意一下啊，所占用到的车道会有车道缩减，绝对不要误闯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0: 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心听音乐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行进的《New Notes》。哎，这个首先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哈，但是还是这个跟朋友们提点一下夜间的道路施工啊。今天只有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啊，这个两个路段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呢，逸勋就会选择其中一个奖项来跟你介绍，这个入围这个奖项的歌曲或者是歌手有哪些。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在今年金曲奖当中入围最佳新人奖啊，有6位歌手，而且呢，今年的这6位歌手哈，我真的觉得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刚刚听到陈贤进哈，他其实去年发行一张专辑《如果每天可以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这张专辑呢，事实上不但让他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而且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还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而且还直接让他入围了最佳华语 女歌手奖。事实上呢，今年入围的6位新人当中并不是只有陈贤进一位这个入围新人又入围歌王歌后，还有其另外一位除了入围了新人奖之外，还入围了歌王歌后。但是到底是谁呢？让我一位一位来跟你介绍，然后呢慢慢的揭晓。好，今年呢，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第2位入围新人奖的这个朋友呢，事实上他已经不是，他之前是团员之一然后呢，这次是以个人的身份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他是高真。Every time you play my team for just a

来自高真这首歌曲叫 Coconut 是你，它其实前身呢是糖猫啊，这个以 R&B 专精的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这个糖猫呢，他们的这个团员哈，曾经有阿兰、有高真、有少宇，还有三智。事实上呢，这几位团员哈，还在慢慢的转向幕后。然后呢，哈，像阿兰其实也有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啊。这个糖猫呢，在2020年的时候也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团体奖、最佳这个演唱团体哦。所以事实上，这个高真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入围金曲奖了啊，因为入围过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团体。不过呢这个在糖猫解散之后呢，他其实也在这个幕后还做了很多的作品，比方说他也曾经成为了柏林啊 Boos 啊，以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像是刚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的有旧以斯，然后呢还有王诗安等等的哈啊，这个写过不同的歌曲，制作过不同的歌曲，甚至呢这个曾沛慈去年的专辑也有歌曲是在他这个制作之下了哈然后呢在去年呢他决定推出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Alive 这个暖暖的，但是把这个灵魂 R&B 的音乐唱出新一代这个属于自己的风味，还是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还有一位他可能在音乐圈当中应该也不是新面孔了，因为他最早发行单曲的时候是5年前2021年但一直到去年呢才发行完整的专辑作品，他是163 Braces。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天空》，他在去年呢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海螺记》。为什么他叫163 Braces 呢？啊，我就在猜163难道是他的身高吗？是哎啊，真的是他的身高。然后呢 ，Braces 在这个以他学生时期哈、这个得到的绰号给他合起来就是他的这个艺名了。事实上呢，他在这个五六年前哈就开始上传自己的翻唱影片到自己的社群平台啊、年轻人嘛这个使用 IG 比较多，但是呢，像 IG 限动哦，最长就只能放一分钟的影片，所以呢哈、这个早期他的翻唱作品呢大多都是一分钟左右，可是呢哈、这样子轻巧的这个影片啊、有限的时间内他还是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特色，累积了许多的粉丝。一年一年的做音乐呢，终于在去年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叫做《海螺记》。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当中啊、把这个电子音乐啊、然后呢柔和每一首都是自己的创作啊、赢得了评审的肯定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不过很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天空》啊是在写男友的天空啊。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男友是创作歌手李浩伟，稳定交往了好一段时间，他在写说啊，这个两个人哈、虽然说呢，就算是情侣相处了好一段时间，似乎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你在想什么，对不对？但是愿意走入对方的世界，就算只是陪伴就好啊、这个灰暗的天空都可能会透出阳光。所以真的是才子才女、郎才女貌的组合呢。另外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他是旧以思。

来自就以斯 Joyce Joyce。这首歌曲《无限等待》收录在他去年的《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他希望自己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快乐呢，英文叫做 joy，J-O-Y 但是希望带给别人的是不止一点快乐，是很多的快乐，所以有点加复数型了哈。所以他的艺名是这样子来的，就以斯。他说呢，他其实从小是一个很好奇心，好奇心很强的孩子说呢，自己人缘一直都不是很好。可是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唱歌的时候尤其弹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大家会安静下来听他说话，或是看他表演。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他可以把唱歌当作是自己的样子呢。也就因此呢，上了高中，甚至上了大学，他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歌唱比赛，开始找到自己真正的样貌。当然真的喜欢上唱歌，或者是真的开始以唱歌要这个成为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也是有起起落落的时刻。但是他在想也许这个才华都被他的桃花给用，他的桃花都被他的才华给用完了人生不就都是这个样子吗？我在去年听到他的专辑的时候，非常的清新每一首歌曲都有他自己有棱有角的样子。我那时候就断言今年呢，他一定会入围最佳新人奖。结果呢，发现他不止入围，结果其他的这个入围者每一个都很强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成功的突围呢？时间来到凌晨的2:2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辆可以维持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不用改道但是要留意这个施工的区域小心的变换车道了哈。那么中心桥双向呢，也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今年的这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名单当中，终于有一位是唱着自己的母语客语的歌手了，他是陈以诺。

轻轻柔柔的唱着自己的母语之一啊，就是客语歌曲《陈以诺》。事实上呢，他是来自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啊，曾经到美国深造的他，回到台湾，哎，这个希望继续做音乐，但事实上也是让自己重新归零，再重来。从小呢，他就接触过音乐了啊，在这个4岁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家里爸爸送给他一台钢琴，然后呢就一路哎这个学着音乐，一直到长大，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哈啊，还曾经想过说，从小一直从来没有间断哈、啊、接触的音乐，到底哦真的要这个念音乐系成为未来的志业吗？还是说啊念点其他的科系好了，音乐当作兴趣呢？但是看到伯克莱音乐学院的这个申请，申请上的时候，哇，他还是决定这个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刚刚听到这首在他最新专辑《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的《后生人》，他希望写给这个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他自己啊，告诉大家，当你的人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自己最初是什么样子，最初你快乐的样子，做什么事情会快乐，然后跟着那个感觉走就好了。我想以他走过来的经历，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对不对啊？也希望能够激励你啊，生活当中不要忘记一定要有热情。时间是凌晨的2:33。好，最新路况在新北市土城区哦，说金城路一段88巷，哇，产生火警哈，然后呢有这个消防车停在巷子口，在进行后续的救灾，所以麻烦朋友们哈，这个避开这个巷子哦，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啊，有火警产生，那如果你是附近的居民呢哈，记得门窗紧闭哈，才不会吸入浓烟。那么啊，这个道路上的驾驶朋友也提醒你哦啊，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啊！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呢？啊，这个入围者有的是像刚刚听到的高真，他其实曾经就是糖猫乐团的主唱，所以必须。

不要说对这个整个流行音乐圈当中对他的面貌已经并不陌生了。陈贤进一入围，不止入围最佳新人奖，还入围了歌后。然后呢163 Braces 也这个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就在 IG 上面努力累积自己的创作还有这个演唱作品。旧以斯也非常的有音乐才华。陈以诺是这个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最后也是强棒 CJ Meat， 他不止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他还一口气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这个台语歌手，然后呢还有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可谓是今年的大黑马。我的天哪，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怎么都这么强呢？最后来听 CJ Meat 带来的歌曲《爱情的起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产生，那么目前有消防车辆在巷子口进行救灾了，哈，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开，而且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在国道省道部分呢，国道今天都顺啊，所以就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鸿明这首《无字的青批》。

来自黄以玲的歌曲《爱你无条件》，稍早游鸿明的《无字的情批》啊，其实两首歌曲都是黄以玲的歌曲，黄以玲的原唱。不过呢，两首歌曲其实也都是游鸿明的作曲。时间来到凌晨的2:48。啊，目前呢，虽然说在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顺畅好走，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哈，这个部分的墩柱呢，因为进行防尘网的设置哈，这个相关路段呢会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封闭。接着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

仁爱路二段全线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呢，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但机车道还是可以维持行驶汽车朋友呢，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那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从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来自傅东升这首《星空》。

来自 AP 潘宇谦这首歌曲《星空》。稍待会儿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新演员这首《Memorie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产生哦。那目前呢，消防车停在巷子口哦，在进行后续的救灾活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首先，你如果是附近的住户哈，一定要记得紧闭门窗哈，以免吸入浓烟。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在道路上面驾驶朋友们啊，这个避开88巷啊这个巷子，改道行驶，也要记得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是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呢，以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道行驶。那最后在市区路段，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高架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5点半。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

0: 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

0: 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0: 是恁是 baby？ 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0: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2: 黄哥，你是丁。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7: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6: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一首经典的这首歌可以算是民歌作品对吧，齐豫和潘越云合作的梦田，大师级的创作，三毛的词，翁孝良的曲，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曲清新，然后呢歌词非常的好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啊，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啊。可是呢，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心情不是很好，觉得人生很不如意、很颓丧的时候，再听这首歌曲，长大需要一点年岁，需要一点社会历练之后，听这首歌，突然觉得好像懂了耶。为什么他说每个人心里一亩田啊？当我们呢想到要追逐一个梦的时候，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是生出来的，它是无意间蹦出来的，像这个美猴王呢，突然就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一样呢，还是它是像这个田里面呢，我们这农夫辛勤的灌溉施肥，最后呢种子长出了嫩芽，再慢慢的茁壮成为枝丫，最后折结出果实，梦想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在这首歌当中啊，这个心里这个就像一亩一亩的田种出梦想，应该是辛勤灌溉耕耘，然后慢慢的等待它收成而来的吧。所以说如果久了之后发现自己好像生活没有热情，生活没有梦想了，会不会是我们忘记要犁自己心里的这亩田了呢？好好的思考一下。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这个收听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梦田呢，是1985年的作品，所以就是说到今年已经是41个年头了，再不久他就要传唱50年了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50年。

刚刚听到的梦田有41年，但是呢还是有许多的民歌手唱了50年，或者是说啊这个民歌作品超过了50年，对不对啊？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这么久啊，想必它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这个希望一首一首的好歌，哎，陪伴你从年轻到年老呢，都有不一样的滋味，然后都持续给你打打气、加加油啊，多一点生命的能量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夜间哎看起来今天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啊，只有部分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没有到50年这么久了哈，但应该20年有了。S.H.E 和飞轮海一起合作的《谢谢你的温柔》。

来自 Tomorrow， 他们是两个双胞胎兄弟的组合，郭彦均和郭彦甫。不过呢，这个他们两位啊，现在一位是主持人，一位呢，反而以艺术为业啊，成为了全职的画家啊，差别也是很大了哈。Tomorrow 带来的歌曲《找到你》，时间是凌晨的3:27。很棒哦，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哎，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朋友们了，有没有定时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注意体力状态。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大桥三重唱，送给你这碗汤，叫做蛤蜊巧达汤。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爸爸，
5: 好，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树木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8: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最近的确是要跟你说很早的早安，毕竟夏至刚过，对不对啊？虽然说其实一年当中最早的日出，事实上并不是在夏至，是在6月初啊。但是大概差个两三。

三分钟都一样早了哈。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度到27度。啊，有地方23度有这么舒服的吗？啊，但大部分应该都是26、27度左右了哈。啊，这个清晨感觉也越来越闷了。这个在白天的高温呢，哎，也一样是很高温哦。说昨天呢、啊，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哦，啊，是飙到了37、38度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38度啊，在信义区也有出现38度的高温啊。今天呢，大台北地区依然可以出现36到38度的极端高温之外啊，在中南部的靠近山区，台中、彰化、嘉义、南投，还有台南、高雄和屏东，好、啊，这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啊。花莲地区也是今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啊，最近这几天呢、啊，感受到天气特别的稳定啊，这个跟米克拉台风事实上也有关系啊，因为呢啊，这个台风接近这个的过程当中啊，气流是沉降的，所以呢这几天天气都会非常的稳定，日照极为强烈。不过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啊，因为它已经转为中度台风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中央气象署预估哦，事实上一直到明天都还是多云到晴啊。星期三啊，虽然依旧还是炎热，但是花东地区可能会开始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这个星期四哦，应该会是这颗米克拉台风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间点啊。但是呢，这个以目前的路径预估来讲，登陆的几率并不大啊，或者是暴风圈涵盖到台湾的几率其实也不大啊。这个应该会这个出现明显的北转，然后朝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哈、啊，看它这个北转的时间点和角度呢，啊，是可以看它到底影响台湾的天气会是剧烈呢，还是比较轻微。所以星期四、星期五，哈、啊，受到台风外围环境的影响，有可能啊，全台天气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折。那么距离台湾比较靠近的话呢，到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啊。这个短暂阵雨呢啊的发生，可能要等到这个周末台风远离往日本九州方向离去啊，就会恢复为多云到晴而且稳定的天气形态。高温炎热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在这个日正当中哈，可能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3、4点啊，太阳很强烈的时候呢，要记得做好防晒哦。徐景淳，芬芳。

徐锦纯的芬芳，3:42，道路上面没有新增路况。上个小时呢，是有传进来说，在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啊，这个不确定，这后续的救灾行动哈，这个处理的怎么样？那如果朋友们经过这里呢，啊，还是有进行后续的救灾工作啊，麻烦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来自梅艳芳这首《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听到来自梅艳芳的《下辈子别再做女人》，还有林子祥和叶倩文经典的歌曲《选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是张国荣，《沉默是金》。
1: 夜风浪

0: 虽然是粤语歌，但觉得这首歌曲旋律很熟悉，对不对？这个陈盈杰的《嗨嗨零星》，其实呢，这首歌曲的曲是张国荣写的，那所以张国荣当然也有把这首歌曲唱成属于自己的粤语版咯，粤语版就是刚刚听到的《沉默是金》。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
0: 我想陈盈杰的很多歌曲，哎呀，写尽了很多的人生大小事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共鸣哈。最后就来听首陈盈杰的《白色的爱》。等等，关心四点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那么一个礼拜又要展开了啊，一天又开始了。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啊！这个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7，更正，时间是凌晨的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的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零星的夜间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有部分的防尘网设置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高架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还有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部分的车道也在施工，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这里也是一样轮流封闭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米拉克台风呢，在昨天晚上八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哈。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690公里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午后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雷阵雨，那在清晨的时候，云林以南、澎湖是有可能起雾的情况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内湖这里 30.5， 北投也是，还有新北三重呢 30.4 度，新北瑞芳还有芦洲现在都超过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就是梁文音、罗时丰对唱的歌曲《时间到》，对了，《时间到》我就爱来啊，这是拜一啦，哎呀，好，礼拜一到礼拜天晚上时阵就要恢复那种备战时刻，先啦，因为今仔日三点就要起来对吧？哈，较爬起来要早一点休息。好，今晚时间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啊，现在在。板桥这里哈，县民大道施工，所以华翠桥下桥，华翠桥在下桥处，车多拥塞吗？你今嘛记得时间吗？好 ，OK， 好，那个我们在闲庄啊，加车加你阿贼，但重点是因为那个华翠桥这边下桥处要注意哈，说现在。是车多拥塞的情况，还有国三哦，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过来得哈，有铁片的散落物，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哈，是铁片哈，过来得，在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涉及拜托。拜托哈，好，路况呢？写淡薄秋，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现在时间4:16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哦，铁片散落哈，啊那古达得铁片爱注意哈，拜托。然后呢，板桥现在县民大道施工的关系，华翠桥下桥处已经现在，即便这个时间点。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哈，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少年海木联盟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20，一样的夜空，不一样的你，不同的地点，对吧？重点是这个时间，时间开车，眼睛真的把酒啊背后金吼，眼皮不要松掉嘿。好，目前在板桥县民大道这边，因为施工导致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的情况，你不听唔到啦。虽然公鸡骂三个没半，对吧？哦，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国三的掉落物哈，有铁片散落物掉在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中线要小心哈。

0: 哦，这安七炫少女时代的泰妍唱的《七九八九》。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Yeah.

哦，已经4:25了，在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呢，中线要注意铁片散落了，而板桥县民大道还在施工，那华翠桥下，在华翠桥在下桥处，先前说有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况，哈，唔知今嘛有改善无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再麻烦卡一个电话跟我们讲嘞，哈，感谢你，0800-000-10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

0: 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的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要注意有铁片散落哈。

而在台六十一线南下呢，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封闭在进行工程哈。北上是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改走台十五线。哦，先前板桥县民大道这里在施工，然后华翠桥下桥处说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特别在这样的夜里，总觉得是电吉他开始抒发心情的时候，非常有张力哈、哦。于是就想到这一首歌，《撕心裂肺待何时》啊。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嘞，现在时间4:45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哦。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有铁片散落。新北市板桥这边呢，县民大道还在施工，那先前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情况，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哈。好，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法国的外电报道。法国呢有一对夫妻哈，他们有一天在家里面，然后门铃响起，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呢有个兽医哦，抱着一只看起来非常累的乳牛猫。你知道那个有猫咪，它的身上就有黑白两个颜色，而且那个花案哈，有的还蛮奇特的哈。那这个乳牛猫，那个兽医抱着，结果呢这一对夫妻看了以后，差一点哈。真的是尖叫哈！为什么？那是他们家已经失踪半年的宠物啊，他们的爱猫。半年前，他们住在法国，但是半年前他们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带着他们这一只猫啊，一起去度假。结果当时在高速公路休息区的时候，夫妇俩下车稍微休息一下，走动一下。那他们也把那个车门打开，一个缝隙要透气嘛，蛮担心那个猫咪受不了太闷了。结果不知道怎么了，那猫咪大概就这样子趁着这个缝隙就钻出去了。哎呀，一出去就忘记，就是找不到自己家的车了就这样。他是失踪在西班牙，但是他半年后的时候，他是用徒步又慢慢走重点是走了，这样计算了一下，它距离至少250公里。重点是他还记得家的方向，也很神奇。那主人真的是非常感谢

哦，早点回家，这是苏打绿的版本。有的人说不定现在才要回家，对不对？每一个人回家的时间点不一样哦。4:52了。

哦，这张三李是请为瓜客请出为西尊，听他的歌词你就知道他在讲在台湾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外籍移工或者是新住民，哦，真的是漂洋过海离乡背景来到台湾重新开启他们人生的另外一段故事。我当下想出为西尊，哦，真的很难受耶，哦，但是总是会找到方法来纾解，而且讲寄批吼，在以前呢，啊，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哎呀，真的心里的思念，干来当公口鬼牛来听。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的190.5公里和美前哦，中线铁片散落要注意啊。还有先前新北市板桥，因为板桥县民大道还在施工，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情况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台61线哦，北上过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公里处哦。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中心位置就来到鹅銮鼻东南方610公里处哦。所以接下来几天要注意一下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动态哦。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说在今天清晨云林以南还有离岛要注意起雾的情况。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5度、哦、台北的内湖北投都一样，新北三重瑞芳还有芦洲都是30度以上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贾丽仪唱的歌曲《夏天的味道》，每个季节都有它特别的味道。你在夏天里面，你会闻到什么？哈，起初在那个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慢慢天气热起来，你就会闻到有一种土的味道，因为那个地壳真的逐渐热起来，那个土的味道也浸起来，你敢不知哈？然后慢慢的又会觉得说，在空中里面哈。但我觉得夏天里面很经典，那是海洋的味道哦。一闻到那个海洋味道，你就觉得哇，好夏天哦！哈、哦，来5:1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哦，铁片散落要小心啊！哈、哦，阿哥建萌姐，那个板桥华翠桥华翠桥下桥处这边还有塞车的情况嘛？哈、哦。之前是因为说那个县民大道在施工，施工期嘛已经有一段时间过去了，不知道情况如何。如果已经不一样了，有改善了，也可以帮我们提醒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南下在 190.5 公里和美前哦中线，因为这里有铁片散落物啊，爱塞吉拜托拜托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大皮乡的报道。哦，大皮这里酸菜叫我们呀，对吧？哈哦，那这个大皮乡这边有个三节社区哦，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传统鸭间道，让鸭子呢生活在田里边，可以帮忙除虫巡田，它是工作鸭哈。这种让鸭子吃得饱哈，然后呢又可以帮忙去除虫哦，可以减少，就是让对这个耕种更加友善哈。人家人家水也是福建哈。就去顺产之野这样、哦、他们是以才 0.4 公顷啦，没说盖多少片，但是呢他们首度引用这种古老的农法，就是所谓的鸭间道、哦、现在说稻子已经

成熟了，下个月可以丰收啊。台湾现在坦白讲，我们种米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但要怎么样对环境更加友善，所以很多很多的方法，像这种让鸭子更去上班，帮你生产水，其实也是蛮聪明的，而且效果又好。这个新闻让我想到，日本现在呢也有一些地方，他们去租那个山羊来干嘛？来吃草，不是用化学性的去除草，而是让山羊一片整片放给他吃呢。山羊吃过以后，那个农民就省事多了。

哦，这首歌真的很夏天哦。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青微瓜叶冬谣》，其实这是一首念谣哦。好，讲起台湾的味。品质真的很好，对吧？各有各的特色啊，还有很多野生动物来代言呢。

0: 哦，严永能的歌声，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
1: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谢谢阿公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吼吼。
2: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2: 哈，你是欧巴桑。
1: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那现在时间5:2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三的北上176.8公里沙鹿前中内一侧之间呢、啊，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先前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要注意是铁片散落哦，赛级拜托拜托哈。来，我们来讲这个端午过后了，夏天是真的热，热到透，到处呢在中午前后很多高温都38度哈、哦。然后呢，在昨天。

天呢，北部这边呢也是来到38度的高温，那真的热。你知道阳明山国家公园里面有水牛哈，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很夏天的景象哈，温度太高了，水牛他们降温的方式都到水坑内泡水泡水避暑哈，真的热到不行啊。

0: 哦，已经5: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北上176.8公里沙路前中内侧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要特别注意中线啊，因为有铁片散落哈，所以散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是铁片哈。再来，目前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哦。以及南下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也是施工封闭中。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一线车道也是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还有补充一下哈，桃园杨梅这里金山街双向哦。从新农街到环东路，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再麻烦看这电话嘞，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方大同跟韩国的 Zion T 两个人有这个合作缘分，因为风格有他们相近之处哈。唱这一首歌叫《味道》，5:38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线一个新的通报，在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呢，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务必留意哦。这个大概在5分钟前通报的。它的动态是在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外路间留意那一这一台机车的动态，随即拜托拜托哈。

0: 远越来越远。
1: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44了。那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如果它还在国道上，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改变了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三呢，在北上176.8公里沙路前，中内侧要注意轮胎皮散落，以及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铁片散落，也是爱塞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夏日炎炎，有时候中午前后动不动高温36、38度之类的啊、哦。除了要注意做好，就是不要中暑哈、哦，适度补充水分，也要顾好你眼睛的安全。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22岁的女大学生，那她是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跟同学到屏东去玩哈、哦，他们去大鹏玩。结果在外面待了4个小时，回到民宿用餐的时候，这个女生呢发现她的双眼疼痛、视力模糊、畏光，而且蛮明显的一种异物感。她呢赶紧去看医生，但是她等她到诊所看医生的时候，双眼几乎睁不开了、哦、后来医生帮她检查，发现呢她的这个角膜呢出现了很多水泡、哦，甚至有一些地方那个水泡密集的，好像

的那个眼睛变成是一杯汽水的尴尬，很多很多小小的细小气泡哈。那医生帮他做紧急的处理啊，后来也要做治疗啊。那好在几天后，他有得到了恢复哈。当然就是他有紧急去就医了哈。那眼科医师特别提醒，紫外线指数呢是水泡型的光照角膜病变关键的原因哈。也就是说，你的角膜竟然会起了水泡哦，哇，这其实对眼睛的健康是有危害的哈。那我们常听到紫外线那个所谓的危险级，就十一级以上就危险级，不用到十一级，十级就过量了哈。那这个角膜是我们阻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而角膜细胞吸收紫外线以后会破坏它的 DNA、哦、所以为什么临床上会看到点状的这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病变、哦、而太高的紫外线就容易造成角膜上皮松脱，还有形成这个细泡气泡，甚至细胞会死亡、哦、哇，那这个女大学生的案例，就她是上皮细胞脱落，下方的角膜感觉神经末梢直接暴露出来，很不舒服哈，就会有异物感、剧痛、畏光这样情况哈。所以哦，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夏天，特别是因为它又是在海边，那种紫外线光线的折射更强哈。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挑太阳眼镜，不是管先把时髦啦、颜色先放在最后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你戴的这个镜片它有没有防紫外线 UV400、哦、那就是说你至少要相当高的一个抗紫外线的一个指数、哦、那这个女生她说是因为她去的时候没有戴墨镜啊，想说哦，太阳这么大临时买的，那可能就是她不是去那个眼科诊所配、哦、她可能就是临时买的，然后呢最主要是她并没有 UV400 的标示，就是因为他戴的眼镜没有防护紫外线的功能，他又四个多小时都在外面，又有这个海水阳光的这样一个折射，让呢产生了这个角膜的一个病变。所以哦，在夏天呢紫外线非常高的时候，记得出门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只是走路，你还是要把这个有防 UV 防紫外线的墨镜一定要随身携带哦，以备不时之需啦，最好要出门的时候就戴着墨镜吧。

哇，非常夏天，非常海边的歌曲，萧煌奇唱的叫做《Ocean Bikini》。好，要去海边哦，穿什么泳装，为我水都可以，重点要把你的眼睛保护好啊。5:54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一侧有轮胎皮，而国三呢，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过快关外路件，20分钟前有辆机车往南行进，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他可能有移动到新的位置了。如果发现他新的动态，再跟咱讲一下哈。那国三另外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包括了北上176.8公里沙路前中内侧是轮胎皮过拉底，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是铁片散落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176.8公里沙路前中内侧也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南下在190.5公里和美前

务必留意中线有铁片散落了。国三现在最新补充，在南下中和接台64往西匝道这边呢，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哈，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公里这个点。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方的610公里处了哈，越来越接近台湾了。接下来几天要特别注意它的影响跟动态哦。然后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重点是高温炎热哦。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好，现在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以及北投哦，30.5度。新北市三重、瑞芳还有芦洲都有超过30度了。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高温提醒的特别多。来，橙色灯号的双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然后呢，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今天持续走考番薯路线了哈，温度真的是偏高啊。

0: 哦，皇后皮箱的 sunrise， 同样的日出时刻，但是所在地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哈。我觉得它这个温度蛮高的，六点十分。即便金马甲套炸你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已经真的挺热的感觉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先前原本国三南下过快关外路间有机车往南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两个点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包括了北上沙路前中内侧的轮胎皮，还有南下和美前中线铁片散落物排除了，感谢。但是，国三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的伸缩缝翘起来了，注意哈。再来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有轮胎皮过大带，然后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地方虽然外号叫灰熊的，哈哈哈哈，但是这是清晨时刻啦，那时候阳光还是真得人疼的哦。来，安妮朵拉，绿岛 Sunshine。
1: 当追逐大过于生活的感伤没关系，那就放慢动作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6:1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塞吉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轮胎皮散落哦，注意哈。

来，我慢一讲一下哦。夏天是虎头蜂活动旺季哦。然后到目前为止，新北市这边已经接获了2916件虎头蜂的通报，其中有44件是被这个虎头蜂给蛰了哈。好 ，OK， 所以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他们建置的所谓的虎头蜂

的热点地图，今年还升级哈，有这个虎头蜂热点警示系统，透过手机就可以知道你所在位置是否是虎头蜂筑巢的热点啊。这在2023年，他们就和台大昆虫系合作了。好，那今年还建置的所谓的 light bulb， 说这个热点的警示系统，它可以半径100公尺内作为高度警戒哈，半径500公尺内，然后分500公尺内1公里。随着警戒程度增加，它就会发送那个警示的讯息。那现在他们会诊出来虎头蜂在新北哦出现了一个热点，瑞芳这边三貂岭的步道、基隆山步道，还有五耳茶湖山步道，三峡这里是五寮间哈、哦，然后鸳山登山步道、石碇皇帝殿马屋哦哈、哦、皇帝殿步道、新店深坑交界的猴山岳步道，还有新店银河洞步道、莺歌石步道，这边土城是承天禅寺步道，那中和的圆通寺航楼台这里也是要注意哦。平溪是五分山步道，这些地方就在清明过后一直到11月，我、哦、这个时间蛮长的耶哈、哦，这是虎头蜂的筑巢旺季哈。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就算你不知道它那个热点在哪里，真的要出入山区的话哈，目睭真正爱背吼金吼，爱特别细致，拜托拜托哈。

哦，你讲七早八早安尼乒乒乓乓，今天礼拜一啊，我今日白酒会背白金呢吼。阿妹吼，这个歌真正唱声好大，你咪你就来。

好，贺大力的来讲一下日月潭，有非常畅秋的鱼虎。日月潭最近这个素有外号叫湖中恶霸的鱼虎，哎呀，也进入他们的产卵期然后呢，有渔民利用这个鱼虎他这个正忙的时候，赶紧捕捉上岸。最近有一只鱼虎它就是落网的时候长将近1公尺，跟一个国小1年级的小男生一样高哇，重量15台斤

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的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哈，务必留意。然后在国一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包括了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的内侧，还有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都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李友廷、魏如萱合唱歌曲《想怎样》。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哦，6:30咯。情广，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在北上 270.3 公里水上前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哈。大件物件哦，让你国一北上 270.3 公里水上前要留意内线，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中外侧还要注意轮胎皮，倒是南下新市路段内侧散落轮胎皮也待解，现在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呢，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日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3: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2: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4: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2: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5: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2: 蔡兴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哦，已经6:37了。

哦，6:39。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261.4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一侧轮胎皮散落哈。今天我们在想说哦，先前好几个情况东西在那回荡的哈，爱注意。那再来是国一北上269.9公里，过水上内一侧有大型的掉落物哈。郭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翘起来咯。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充满了青春气息，这是韩国的 Hyoko 加上台湾的落日飞车一起合唱的歌曲 Young Man。 一早醒来阳光就是非常热情了现在在端午过后哦，不只是热，只有更热哈。6:44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掉落雾的点，固拉威国一在北上269.9公里过水上内侧，要注意有大型掉落雾哈，以及北上261.4公里明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侧雷纳普固拉德哦。国三要留意的是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今天因为高温提醒的范围真的太大了哈，大家中午前后平均温度36到38。那今天呢，在紫外线来讲，非常的畅秋。全台基本盘哦，10度过量级，这个超过20分钟哈、哦，就要注意这紫外线哦，过量级就有可能造成伤害。然后呢，危险级11级，就除了今天除了台南、高雄、屏东10级，其他的都在11级。大家都说好了吗？哈，总之今天紫外线是非常猖狂的哈，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哟、哦。还有墨镜最好准备好哈。

好，这首日文歌曲是植村花菜所演唱的 Mekane。 好，哎，眼镜，好 OK。 那他的这首歌，就算你听不懂日本语，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歌词里面为什么带着一种淡淡的愁。是的，他这一副眼镜呢，是他的男朋友前男友送他的。好，两个人已经分手，但是他还是舍不得把眼镜丢掉，他就是有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又会回想到过去。所以其实在歌词里面也告诉自己，其实不要留恋了啦，该丢的还是要丢啊。好，眼镜有爸爸款。重点是被跟你说，紫外线这么强情况下，你要记得你带出门的墨镜是有抗紫外线的哈，我们他跟他够碎鸟哦，抗紫外线功能很重要哦。

哎，6:50了，高雄男子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在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交叉路口地下水管破裂了，所以这边要注意哦，这个交叉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可能出现积水的情况哈，所以这是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口高车路口要注意水管破裂了、哦、再来国一北上261.4公里民雄站被跑道前中内侧有散落轮胎皮，还有北上269.9公里过水上要注意内线、哦、有大型掉落物哈。新的路况也到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要提醒的是，米克拉台风吼，它规模变大，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虽然说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但是原本预计接下来几天要去爬山的朋友，最好提高警觉。那以玉山这边吼。就在园区里边的 马博拉斯横段南二段这边，还有新康横段哦，三大

走路线要特别特别小心，尽量，因为这个台风目前的路径来看是有可能比较接近台湾的，那就算它没有直接的登陆，但是因为带来的，即便在外围环流这边，可能在山区来说会产生比较多的变数，所以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说，可能要考虑是否调整行程或撤退。

哦，这是吴贝雅加上苏米恩苏敏所合唱的歌曲 Call Me 苏敏，哎，那个名字还有这个人的介绍也可以成为一首歌哈，挺有创意的。以后不止要准备履历啦，可以试着写一首关于自己的歌，自我介绍。好，已经6: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水上内侧大型掉落物，还有北上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侧散落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现在又多了一个点，赶快努力拉婆也散落，北上过仁德服务区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翘起来了，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高材路靠因为水管破裂出力爱塞机。我们来讲一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台湾这一次哇新高耶，以前最多只有三个学校进入前200大，今年有40所台湾的大专院校。来，

那排名最好的是台大，全球台大青年哦，去年他是全球第六十三名，今年进步到第五十四名，在全亚洲的排名是第十七哦，这是历年来最好成绩。那除了台大之外，这是在前一百大内了。再来，清华大学是第一百四十二名，阳明交大第一百七十七名，成大一百九十一呀。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有速度比较慢的路段哦，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哦。而在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哦，大概是43到52公里左右哦。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先前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要勒纳回浪里加，国三南下过通霄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的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哦。台南市新市喜拉雅大道152号前有事故刚刚通报，高雄南子区呢长盛街长德路口高车路口地下水管破裂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点幸福，
1: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3: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10点钟。好，经过了3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之后呢，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一啊，大家今天也是要这个充满活力的这个面对一整天的挑战了。还是说你昨天已经先面对完挑战了呢？昨天你有走雪山隧道吗？晚上的时候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了，从在昨天的时候大概中午的时候一直到晚上，其实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尤其是要往北上的朋友真的是面对了很多的辛苦。不过呢，后来到可能要到深夜的时候呢，都还是有一些拥塞的车潮。好，总之大家开车都辛苦了齁，那遇到这种车多情形齁，真的是比较多的无奈齁，但是呢齁，大家还是要这种保持耐心来通行啦齁，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那今天一早呢，首先看到一些路况的消息哦。那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 102.5 公里，刚过嘉东路段外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台十六线的双向，从24.4到24.8，这边一个长期的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了，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再来看到说，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261.4公里的民雄战备跑道内侧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Drag 所演唱的 Fody Back。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路段这边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那再来呢，掉落物一个很大的白色饲料袋掉落在国一南下 327.3， 国一南下 327.3 公里，刚过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国道三号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南下的 58.5， 在国三南下 58.5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目前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02.5， 在过了加东路段占用外线车道有一起事故，有起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再来从台61线的双向 163.5 到 213.5 公里深港到大城进行道路的施工。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的24到20这边也是车多拥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行速度相当慢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那从三重到台北呢，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车多，来到了汐止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只有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那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台76线东向林厝到中兴系统开始车多。在台74线从松竹到潭子，这边往西的话呢，也是车流会比较多。国一往北从仁德到大湾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国十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咯。

来自李孝祖所演唱的《城市少年》。7:19，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流量会比较多。再来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二往西7.1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国一往北这边是在313哦，那这边是在台南路段，之前在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三号南下58.5公里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那掉落物呢，持续提醒大家，这边是掉落在国一南下327.3，刚过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大型白色的饲料袋掉落在现场。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刚过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那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刚过仁德服务区，这边是有散落轮胎皮，但没有特别讲到说在掉落在哪些地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再次留意跟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声《今天起》。好，目前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渔港路的匝道上啊，这边有猫咪不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好，那今天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这个高温的资讯呢、啊。那在今天像是在台北、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跟花莲都是橙色的灯号啊，都是有连续出现了36度高温的机会，也请大家加强注意。黄色的灯号的话呢，也是很热啦哦，在基隆、桃园、台中、嘉义跟高雄市，好、哦、这边也是黄色的灯号。因此呢，在端午节之后呢，正式的夏天哈、哦、开始展开了嘛哈、哦，那真的是一个很热的天气啦。因此呢哈、哦，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啊，做好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好，那看到一个路况的消息进来，这边是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那目前呢就只是单纯的早上车潮哈，尖峰时刻会比较多一点点，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那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五堵跟汐止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在周三之前各地炎热，今天全台13个县市续防36度以上的高温，中台米克拉预计在周四距离台湾最近，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为了反映费用的实际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更改名称之外，其他都不会改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七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3: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2: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接，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三台车追撞造成五人受伤的事故，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当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将他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0日晚间，张姓男子驾驶小货车由桃园市八德区荣兴南路往新丰路方向行驶，在路口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两部汽车，导致五人受伤。事发后，警方到场处理，并对三车驾驶酒测，结果数值都是零，排除酒驾。但原警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精神状况有异，经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一托米酯。

0: 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扣烟弹一颗。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交通分队陈建明分队长说，
1: 警方现场发现张男精神状况有异，先与毒品快筛检测呈依托名指阳性反应，现场查扣烟弹一颗，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为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查缉及毒驾拦检，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水果行老板在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的症状，家人以为他是脑中风，但紧急送医后才发现是外伤后的亚急性脑出血，经手术清除脑部血块，术后追踪确认没有造成神经永久性伤害。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两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4: 处理的状况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一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3: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早上7:37，警察广播电台。好，那目前呢排出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102.5公里刚过加东路段外侧3台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通宵路段中间车道动物躺平的消息也排除，而最后是在国一北上的仁德服务区

与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33.2 公里仁德战备跑道，两台车追撞占用内侧。国道三甲东向 5.5 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台64线在双向的中和道板桥目前都车多。再来台88线的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苏打绿所演唱的歌声《漂浮》。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在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六四双向，那这个地方从中和到板桥都是车流很多，国道四号现在在西向的 22.2 在丰原三号隧道内侧三台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哦。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南公路从高铁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歌曲《我们注定在一起》，7:49。好，目前呢，在国道三甲的东向5.5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你可以放心利用通行。那现在在台88线西向的0.6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抛锚。那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一只动物躺平。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4号哦，国四西向的22.2丰原3号隧道哈、哦，丰原3号隧道内侧三部车的事故，现在等待处理。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如果说你有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话呢，也是要特别注意，还是要握好你的方向盘，因为辅助驾驶系统它不是自动驾驶哦。在国道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很多民众都会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好，但是开启之后呢，你还是要眼睛看前面，留意这个前方的道路状况，因为呢辅助系统还是有一些没办法判读到的情境哦，比如说跟前车的车速过大哦，就是速度差啦，差别过大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前车是处于一个静止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没办法判读。那或者是说前车突然驶入这个车道的正中间，就突然插进来的话呢，有可能会没办法侦测到。那尤其是呢遇到下雨天浓雾或者是说强光，这些状况都是会影响到雷达跟镜头的效能，因此呢有些车辆也是有可能会没办法判读到这些情形。那特殊的车辆，比如说像是摩托车或者是说静止的行人，也有可能会产生误判哦。好，那其实呢，好，这个根据统计还是有很多哈、哦，是因为这个辅助驾驶没办法判读到的状况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这个前方的车辆哈、哦，前方的道路状况还是要特别留意到，也千万呢不要分心驾驶。那另外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安全带哈、哦。那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还是说你今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客运车哦，那这些如果说你在上路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那因为呢安全带呢，它其实如果说没有系的话呢，这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在二次的撞击，好像是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那这个人体呢可能就是会在车体里面有一些碰撞的情形，那更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抛出车外，造成更严重的伤亡了。好，因此呢大家还是要系好安全带，那同时呢也是要留意说这个安全带不能系得太紧，不能让自己觉得不舒服，好，在系好的时候呢还是要再次检查查一下了。7:53。好，目前在台。

八八往西0.6公里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一言难尽》。

来自张宇的歌声一言难尽。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102.8， 在北上 102.8 公里刚过了加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要准备接台64线的匝道，这边有一个伸缩缝翘起来的情形。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啦，高架的部分南下 43.8 公里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机场系统前，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在内线车道。

想又绕。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内路间有往生鸟。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过了安坑，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中和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状况。南下三鶯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线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鶯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22.2公里过了潭子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